钱是万万不能。其实追求财富并不是罪恶，因为钱是囤积梦想的原料，实现梦想的筹码。多数的理想都是要靠钱去完成的，所以咱一定爱和钱谈交情，甚至咱要想尽办法用最少的钱源，透过财务的管理去完成梦想。所以开财源节流后，节流就是量入节出金钱，就是做好节流。万一主要的水源出了问题，也未面临枯竭的危险。某日有一个医生，因为赶往照料的国外，带入到病房的妈妈的时阵，突然惊觉讲休息的时日中，唔仅无收入，支出并无因此而暂停，才发觉原来危机随时在身躯边。其实愈有钱，才会当愈有能力来帮助人。好亲像王永庆先生，就因为伊拥有真济兑换梦想的筹码，才会当讲要去病院就去病院啦。梦想的筹码拥有愈济，能量就愈大。如何要收集最济的梦想的筹码，会当营造一生的财富呢？最好会当拥有十个独立的财源。如果咱财富过来的水，只有干一个来源，一旦叫阻碍掉。叫断气啊！这水断就面临枯竭的危机。那水断由于真济水源汇集而成，就是讲主要的水源出了问题，也未面临断发、断吹、无饭的危险。而且因为无烦恼缺欠，就可以由我做出最好的选择。好比亲像水土保持，若需要切断任何一条水源。也未影响到池塘供水，这亲像人的人生当中，咱经常面对真济选择，但是当咱有负担的时阵，是无法度按照咱家己的理想做出更加好的生涯的选择。尤其近来正济人事裁员整合的声中，咱是不是依然自信的人选事，还是惊风雨事来选人呢？如果咱只有唯一的一个水源，那么愈依赖当然是愈危险。就因为爱钱有利，所以每一分钱的运用，是不是会当创造更加高的价值，就成为咱必须要修的课题啦。感谢你。

俗语咧讲，爱出头就算格。即句话就是咧讲，爱出风头的人，容易对家己造成伤害。爱出风头的人，有诶本身具有出风头的条件，有诶确实无虾米才识。不过呢，不管本身的条件如何，爱出风头容易对家己造成伤害，这是事实。这些伤害大多数拢来自周边的人，因为咱出风头受人注意，相对的因就会显得暗淡平庸，有什么了不起呢？这是最平常的批评。那是咱出风头影响到别人的利益，或者对别人造成侮辱，恐惊到难以防暗箭，甚至咱是一个纯粹爱出风头的人，也难免会遭受到心胸狭隘的人的伤害。这就是看伊会当漂白到外久的意思。爱出风头就会算格，完全是因为人类的自私的心，看不得别人比伊较好，不管是真好还是假好。不过呢，有

寡人，伊并不爱出风头，但是因为客观的环境，而无出风头都袂使哩。运气难来的时阵，要挡嘛挡袂掉呢。这种人同款，伊就是会算格。相信大家拢有这种的经验。有几个人倒伫咧看电视，难免就有人对新闻人物就做批评。这种人爱上电视哦，伊不见得对这种新闻人物有所了解。伊只是无欢喜这个人的面相以及咧穿的衫裤，但只因为一句批评，其实也是一种的伤害。所以咱中国人劝人讲卖出风头，较内敛一点有较好，因为不管是安怎，总是予人看袂惯事。不过呢，在现代社会中，爱出风头有时阵反而是成功的步数，因为有时阵含无要出风头都袂使啊。要如何在出风头时阵卖去算功呢？得来看家己本身的功夫，充实自己的才智，这样别人比较就无话讲啊。而且呢，这个风头唔能继续持续，培养谦虚的态度，卖因为出风头感觉足嚣摆、足夸张，来咧暗中欢喜。咱就是算讲爱做表面的功夫，爱表面有咧谦虚，别人卖讲只顾讲。看伊哦，出风头，但是佫真客气，这样会当将身格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所以俗语咧讲，爱出风头，就身格的道理啦。感谢你。

0: 欢迎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嘿。
0: 啊，我做见证哦，这里
1: 酱丸哦，嘿，
0: 啊，未歹，真好，我食了这金龟龙虎骨啊。
1: 食金龟龙虎骨
0: 啊。啊，迄个瓜蛋丸哦，啊，我小可学名哦，啊，食了也未歹，啊，佮迄个我有外地嘛，啊，食这个瓜蛋丸哦，食了一消气呢。
1: 瓜地消，迄瓜蛋就本身有消炎吗？可以啊。
0: 啊，我今麦介绍介绍，我嘛是啊，佮迄一目睭迄个保安员啦。
1: 哦哦哦。
0: 保安员哦，我因为我有手术，你哋白内障嘛吼。
1: 是
0: 是。我才食了袂啊，鼻子干啊，因为我咧开汽灵车，汽车走啊，一工我坐十几点钟。
1: 嗯。
0: 系啊，好，所以我有拢甲你介绍，甲你喏，谢谢哦，保大夫。
1: 感谢你，唔难讲，唔难讲。
0: 啊，谢谢哇，你真系拢袂歹。
1: 你也是你金来哈？
0: 金来，嘿嘿嘿。
1: 在你泸州嘛吼？
0: 对对对，新北市林宽路68巷。
1: 感谢你啊，
0: 袂歹。
1: 便秘闭结，食果蛋就好呀啦。
0: 是啊，过来是目睭，目睭会涩涩。
1: 食保安丸，
0: 食你保安丸，食你保安丸。做迄个跳丸是朋友要爱。
1: 哦哦。
0: 我甲讲哦，你若食无，我出钱啦。啊，若食完你钱才有我啦。
1: 哈哈哈。
0: 挂保证啊，对啊。
1: 挂保证嘞吼。
0: 对啊。
1: 感谢你，谢谢来。
0: 啊，我这有个电话，个拜托小姐迄个婆啊吼。
1: 哎。
0: 啊，甲便秘结结一挂话。
2: 那是下手冰冷。四肢麻痹无力，心脏虚弱，腰酸背痛，头晕目暗，服用潘大夫养本活力丸。汤头内中有菟丝子、五味子、排骨翅、大枣、九节石斛、淮山、甘杞、小茴香、百吉天、肉苍蝇、枣肉、丸子、石菖蒲、绿杉、杜仲等，总共有16种的高贵药材，腰酸无力、四肢酸痛、养本活力丸，是咱 GMP 优良药品，药主保生物科技制药股份公司所出品的花大夫养本活力丸。如果是欠血引起的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无力，服用花大夫滋补丸。熬酒精的这也是爱吃潘大夫滋补丸，这样是欠血用滋补的作用，这样是下火气凉血的作用。另外如果是肾气不足所引申出来腰酸背痛，就是咱这位潘大夫用精健补丸给你共筋壮骨，补充元气，生精益髓，对着头昏昏脑顿顿，手脚会酸麻，脑部缺氧气，有特殊的功效，就是咱这位潘大夫用精健步丸，咱咧做的药啊，分啊这么清楚详细，将病症来分为。

开，爱有相当经验的中医师才做会到，而且阁是咱家己开的药厂，唔是互人请广告的，才有法度广告一二十种的药品，每一项甲伊分甲至精至微，效果再特殊，唔是一项药品或者食品，甲你包山包海，规身躯甲你包透透，要食会好，除非是仙丹呐。所以食药是常识，制药是道德。食纯中药，找潘大夫就明白。潘大夫养本活力丸，潘大夫滋补丸，潘大夫养精健步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询问，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人啦，到了迷茫失去主张的时阵，就想要算命卜卦，求神问星状，神明敢有咧管人间的共通知识？算命卜卦敢会当卜出吉凶祸福呢？甚至神庙内的求签，有所谓的上上签、以下下签，求签真是会当为迷茫失去主张的人提供出路吗？明朝德清禅师安尼讲：抛弃身心献法王，坚定不必问行踪。若能识得娘生命，草木丛林尽放光。人生要交代何因果，交代何家己，唔通交代何神明，唔通何神明来定咱自己的吉凶，来做咱的顾问。可是呢，人就是这么无耻。对家己某一挂代志未当了解的时阵，就会去请神明要帮忙，神权因此才会控制了人生。一个人的吉凶祸福，就是有一定的因缘与果报的关系。为什么咱未当自我了解，而要求助意神明呢？求神卜卦、算命求签，签条最大的缺点，就是为人定吉凶。无考虑好事或者好事的因果，歹事或者歹事的因果。比如讲，有人要办一所学校，这是好事啊。但是呢，要向某人买土地，结果伊就去请求签师，请求神明，是毋是会当土地来卖伊啊？亲像政府在某一个所在来修建一座雕梁，本来是一件好事。但经过社区村庄集众的反抗，认为这是新签的指示，怎样够合理呢？正如汉朝的帝乙安尼讲：“不问苍生，问鬼神，伊唔是太无耻吗？”正信的佛教认为，世间的万行代志，拢有一定的因果因缘，有好的原因，也有歹的原因。其实哦，人生唔是上上签。就是下下签，上上签的人升官发财、荣华富贵；下下签的人患疫挫折、一生困境。上上签或者下下签，拢唔是神明会当左右决定，拢是家己的行为造业而来。因此呢，对于世间上迷茫、无主张的人，咱虽然加以同情，但是咱希望大家徘徊在难定之间的时候。最后会当自问：处事符合道德无？正义无？符合公理无？法律无？如果一味要求问签卜卦，倒不如咱先问。

倾听就是点点啊听，听人的心声是一种的涵养，表现耐心与谦和，听人一吐为快，而消除了精神上的苦闷，是以人为先、自爱胸怀的起点。经常倾听，可增长自己对人的观察力，愈来愈会了解对方，交谈也愈更加投机。静下来的情况下，爱如挚友相解万步，聆听对方的心声，倾诉自己的心愿，情绪立刻转为轻松。话题最好就是讲一挂生活中有趣味的情绪，和对方分享小小快乐。在轻快的语言中，身心疲劳会稍稍来休息，会感觉心情舒畅，周边的景物看起来嘛加正美好。人生在世，一定爱有相交投机的人，无为不谈的好友。那么一旦拄到生活中任何的挫折，就有可以诉苦的对象。离相识超过十年以上的老朋友，有几句安慰的话，出于深切关怀，定可以诉完内心的伤痛。因为相交愈久会愈知心，别人会体会、会了解，就是一股安定的力量，支持重新面对往后的生活。向人倾诉可以产生解郁治烦的功效。当然爱需要朋友甲你一同分享成功的快乐，一句发自内心的赞美才会动听啦。那么想要去吃一粒下午茶，还是来饮一粒咖啡，好友共度休闲时光，谈笑间一方面耐心来倾听，一方面尽情来倾诉。你手机啊，还是网络烦交的今仔日，会友甲网友时常可以详细而谈，或者在网络上交换心得。咱定爱注意交友的态度，并以近人的人，才能结交到可深谈知心的好友。咱时常爱保持三心两意的心态，这是真重要。就是真心、热心、爱心，就是三心。心意甲善意就是两意，所以咱爱保持三心两意的心态。如此才会当人与人相处融合，以真诚的心来倾听或者来倾诉，生命更会当成熟美好啦。感谢你。

0: 喂，我拍台有你哦。
1: 哟，
0: 嘿，你讲嘿，
1: 拢食太阳较济啊，目睭啊嘛拢有食啊，食我拄头啊都五十斤啊，甲腰脊骨的。
0: 五十斤甲腰脊骨，
1: 都卡到有啊，看完怕食死五十斤。
0: 食四五十罐哦，
1: 我都拄他都食食到即久啦，太阳丸拢有食哩，时间是食无几年，
0: 好好好，
1: 不然有当时食三四罐。
0: 刚才你严重是安怎严重？
1: 拄他是即五十斤，甲即卡路有，都参即个有食。

0: 骨髓骨质，啊都疼。卡巴乌去煮玻尿酸，龙宫真好啊，我煮了都啊无。对个，我那吃跳红丸，
1: 跳完了吃跳红好用啦吼。
0: 不完丸嘛有吃，我那是拢不完丸是吃无几罐。
1: 啊，吃了有差哦。
0: 吃都搞无麻油都收敛起了吃。
1: 你是讲保安员吃了麻油收敛嘛呢？
0: 有收敛吃无吃？
1: 啊，有收敛了你就无吃啦吼。
0: 嗯。
1: 啊，你今年几岁？
0: 83。
1: 83。哦，阿弥陀，啊，恭喜恭喜。咱住咧宜兰县啦吼。
0: 嗯。
1: 五吉乡吼。
0: 嗯。
1: 你这林庆新嘛吼，多谢你打电话做见证，只好赶到小报。
0: 哎呀，真好。
1: 安尼好，谢谢啦嘿。
0: 哦。
1: 感谢你安尼打电话做见证啊。好，谢谢谢谢谢谢。
2: 花大夫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2: 你迄药啊真好嘞，
1: 对中药啊，
2: 哎，迄个食糖分嘞，
1: 哦，食糖分就是消化丸，
2: 嘿，哦，我食两罐就规个拢稳定来煞好
1: 诶，稳定，但是你药嘛是爱对了，
2: 啊，
1: 药爱对了，食早暗就好，
2: 食早暗就好，
1: 嘿，改过紧嘞，啊，紧到尾你检查下怎就好起来同款，但是糖尿病是袂长紧啦，
2: 袂长分啦。啊，我嘛过几下个食，大家拢做饿了的呢。
1: 安尼哦，感谢啦，感谢啦，我爱继续食，
2: 爱继续食吼。
1: 啊，你这米粉做的物件未使食。
2: 嘿，米粉做米粉类的我较不遐爱食。
1: 啊，笋啊类粿啊类拢未使食。
2: 笋啊类粿啊类拢未使食，笋啊未使食呀。
1: 拢未使食，即个缺水。啊，冰果、水果饮料嘛未使食。
2: 冰果诶，水果
1: 饮料拢未使食，你注意啦。
2: 啊，好啊。
1: 安尼好不？
2: 感谢啦，
1: 咱做对。
2: 诶，我是重庆北路三栋啊。
1: 台北市啦，吼。
2: 嘿，334巷。
1: 恁什么大名？
2: 诶，我阿云啊啦，人拢叫我阿云。
1: 恁贵姓？姓啥？
2: 李。
1: 姓李啦，吼。
2: 嘿，啊，我迄款诶，只目睭吼，有食滴诶，迄保肝丸吼。
1: 嘿嘿。
2: 啊，我倒瑞我有像是白来装过啊，吼。
1: 嗯嗯嗯。
2: 啊，伊是想打打眼，啊，我拢想啊去共做做啊，目睭膜啊破空哦，哦，啊，人气着风足差个呢。
1: 因为你有糖尿引起的啦，
2: 吼、哦，
1: 目睭是糖尿引起的，所以你血糖过好，迄、那个好较紧啦。
2: 安尼吼，
1: 嘿，好较紧。
2: 哦，好、啊，
1: 感谢你啊。
2: 好啊，袂啦，袂啦。
1: 谢谢啦，
2: 谢谢你哦，迄药啊足好用的。
1: 感谢你安尼打电话做见证。
2: 啊好，
1: 多谢，谢谢啊，感谢，
2: 好好好，袂。
3: 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多一项，唔知治疗房全省治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年空6-633-1241，福建的听众朋友，卡厦门的电话5531463，外关区加0592。

你投资的范围内，什么会比时间来得更加重要呢？股市的市场每一天的上下在震荡，难以推测。但是长期来看，市场的报酬率是相当惊人的可靠。时间的重要性，如果以一个生活中真实的例来看，就真容易明白了。这个小张已连续20年，每一年拢投资基金50万块，等于每一个月是40000多块。投资了20年了后，伊就停止继续搁加码投资，钱即使呢继续留在所投资的基金内5档。5档期满了后，小张正式办理退休，当时身躯边就一笔庞大的资金1600万啦。伊是以1000万块，以每年10%的报酬率来计算。所以的本钱以25年的时间累积成庞大的资产。小张的小弟也是阿成，伊的动作就去慢去，开始投资的时间比。

小张蛮五当，阿成甲小张同款是每年投资50,000块，连续投资20年了，伊就退休了。因为呢，小张甲阿成伫同款的时间内投资同款的金额，有一挂人就认为因所投资的最后的金额，结果应该是相像，其实无同。阿成因为相差

为什么呢？因为小张靠着民政二十年投资累积来资金，继续享受五年福利的钱的加钱的好处，就是讲在退休前的五年，伊等于是人咧困，啊，佫一个趁钱。事后伊来甲看，阿成唔得咧，就是失去这重要五年时间，迄、那个二加二及加钱所累积的债务，最后就是只有靠着家己所投资的资金加上利益啦。感谢你。

台湾话的俗语有一句咧讲，会晓扛轿则通开轿兵，会晓扛轿才当经营轿啊出租的生意。为什么？因为会晓扛轿，当过轿夫，才知影轿夫的条件辛苦，才知影这个行业的规矩收费，啊，才知影安怎要去找轿夫，安怎要来维护轿啊，才会当知影坐轿的人客的需要。这样呢，才会为外行人来做内行人的工作，外行人来领导内行，这才是赚钱的条件。这句话咧讲的，就是讲当老板的条件，就是爱会晓知影要安怎投入迄行。譬如讲，咱要做贸易，并未使唔捌外文、阿会、尊务，甚至汇率等等。咱要做出版社，就是爱知影编辑、印刷、美工。抓张及文字等等怎样一回事？咱要开面包厂，咱嘛爱了解讲如何要去采购面粉、糖，甲烘烹了后所烘出来烹要安怎才会好食？会当了解这个行业，才会当节省成本、开阔业务，而且未被属下来污蔑啦。其实呢，要当老板，并不是一定爱了解这个行业而已，而且需要有财务、税务。人事管理等等方面的知识，尽管无同的部门，可聘用无同的专业人才，但了解各种知识是必须要的。这个方面的知识也可对课堂上自修去得来，但在职场上理论与实际另外有一段的距离，尤其是在商场千变万化，吸收到理论，未免是白搭白手，未当抢到先机。爱要如何再当卡苗运用知识呢？就是爱对经验中去体会，啊，就是讲会晓扛轿，则当开轿兵。这句话就是强调基层的经验。个人是未少企业家，唔是对基层的历练而来，但以费掉的时间去摸索，以及金钱去买经验，是无法度人去片面的。不过呢，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学会晓扛轿。但是这个代价是较大啦，这句话尤其是让一心想要创造当老板的年轻人参考。如果咱若无雄厚的资金作为买经验的本钱，最后呢，先爱学要扛轿，当过轿夫，时机成熟了后，再来开轿经啦。感谢你。

0: 马来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嘿。
0: 你好真好呢。
1: 真好哦。
0: 嘿啊。
1: 感谢感谢感谢。
0: 所以事情讲得真多啊。
1: 谢谢谢谢。
0: 哎呀，
1: 用不用吃什么中药啊？
0: 哈，点烧丸哈。
1: 点烧丸。
0: 本来进前哈，几啊年前遐哈，啊我重感冒哈，啊点烧烧啊，啊去一礼拜我吊两间大堂的哈。
1: 嘿。
0: 后尾啊哈，当顺心机听着，我当在咧点烧丸，在咧在过来看没去注射啊。
1: 哦，吃住在咧点烧丸了就开始无咧注射啦。
0: 嘿，啊我吃听完哈。啊，听完是脚疼哈，
1: 讲
0: 本来讲是，啊，尾去拜着啊疼，啊去吼，迄个国术馆过一年哦，讲唔知尾我是听着你咧讲过吼，听完，尾来当食听完，啊当打打消，打打啊，真
1: 好
0: 势啊，
1: 恭喜恭喜恭喜，
0: 谢谢啊，
1: 今天好食，
0: 哥迄个安心丸，安心丸食袂困嘿，
1: 排骨你有食安心丸？
0: 安心丸袂困，啊哥吼，他开听哥他开讲，啊今麦食个顺舒顺舒啊。
1: 哎呀，
0: 嘿，我袂困嘞。
1: 感谢，感谢，感谢。
0: 谢谢啦，胖大叔。
1: 你做贵单数哦。
0: 啊，我好好报人家哈，报阮外家阿叔哈，
1: 特
0: 别阿叔已经成功了哈。啊，因新妇讲因一个孙，一个囝哈，二八岁哈，还在上班。啊，看来听咧教者讲安尼袂行，我讲无你打电话去胖大叔遐问因，啊问看要食啥，嘛是讲伊食听完啦哈。后来今麦食啊讲讲袂啊啦，只讲袂听。
1: 完了，
0: 终于
1: 终于终于，好你多大将官
0: 大家，
1: 这个搞好了哦。
0: 贵
1: 单数，贵单数哦，感谢你哦，多谢你啊，做见证嘞，
0: 谢谢，
1: 谢谢啦，谢谢，谢谢。
2: 我给你吃好两骨吃十一罐啊，
1: 两骨吃十一罐，你吃什么？
2: 我吃太阳丸啊，今麦变黑是好去啊，啊，这家的得。未使从那个放去，
1: 爱吃。剩咧保养就对了。
2: 啊，我食手出来嘛，好去啊。
1: 手出来好去啊呢？
2: 嘿啊，好去，我嘛是啊，说我要叫。
1: 食迄个安心丸呐。
2: 哦。
1: 安心丸那个天王丸呐。
2: 哦，这是咧，拢未使行。啊，伊哦，伊某听迄个甲买天王丸，迄个在讲。
1: 嘿。
2: 啊，去买倒来食，伊真诶会吃会倒歹啊。
1: 安尼哦。
2: 伊在甲我讲，听人要做无做者呢？讲伊即卖要用着个啊，恁听着。
1: 好，哎呀，谢谢啦，谢谢啦。
2: 甲我讲讲，啊，我讲我嘛会伫遐叫个呢，我食手济嘛伫遐叫。
1: 哎，算手你手酸啦，有好呀。
2: 好，啊你也无食得过来。
1: 啊你好袂哩啊？
2: 系啊啦，啊唔。
1: 安心丸啦，你爱食安心丸。
2: 下晡过咧叫，啊这样吼，我就讲，嗯，这着爱食，像这两骨啦呢。
1: 对啊，对啊，对啊。
2: 系啊，伊就补了啊。我是有医生看，阮囝嘛做医生啊，我嘛唔敢甲讲我食啥好个。
1: 啊，伊伊伫久会食咱个听红汤，久会好饮。
2: 系啊，啊，着我
1: 卖。就讲家滴个。
2: 伊个仔着是来问我讲。迄个，迄阮个叫伯兄嫂啊，伊问我讲，伯哥，啊你，你阵着伊着久啊，啊真太重啊，得起来，我讲我食是尔，迄个盘来花，
1: 嘿，听完啦。
2: 我讲你茫讲食一罐着要好呢，即个汉药你爱食一段时间，伊将我提迄个电话着，我欲叫你听着。
1: 你倒对。
2: 阮倒正咧聊尔啦，唔嘛倒嘿。既然阮只安尼背啊背吼，过来在吃呢。
1: 我嘞吼。
2: 嗯，食太阳丸呢。
1: 你是啥物名？
2: 张端。
1: 张端啦吼。
2: 嗯。
1: 感谢你啊。
2: 哦。
1: 对，谢谢你做见证，谢谢阿姨。
2: 对。

台湾话一句俗语咧讲，狗卖跋了树卡。狗是神力百兽的动物，大家拢知影。有一挂狗甚至呢会当凌空飞过另外一丛树啊，迄种精巧敏捷，真令人叹为观止。那么狗有可能因为无小心或者有其他的因素，对树顶跋了树卡，这真是一个问题。那我亲目所看，上都无要相信讲，善意咧爬树的狗会对树。

屋顶拔落来树卡，不过应该是有可能，因为世界上无了绝对的事。而且火狗一旦拔落来树卡，的原因真多。譬如讲，因为拉人咧追捕而惊慌失手，或者因为气候的突变而震惊，还是因为随着树枝等于拔落来到树卡。不过咧，狗嘛会拔落来树卡，这句话的本意，并唔是讲狗到底是唔是会拔落来树卡。而是你提醒咱人民经验更加丰富、能力更加强的人，冒失手的时候，就亲像善意爬树的狗，卖跋来树卡。为什么经验丰富、能力更加高强的人，也有失手的时候呢？有两个原因呐、啊。第一是忘记了我是谁，未记起讲我是什么人。人类成功了后，就会产生一种无可比拟的自信。只敢相信家己的能力甲经验，智者千如必有一失。何况一个只敢相信家己，未记起我是什么人的人。另外，个种原因呢，就是客观的环境改变。江山代代有人才出，时不与我也，难以计算。所以，得力不从心嘛。而这两个原因又是互相一个消停，因此再来失手，商场老手会破产。乌社会老大命丧于小流氓之手，大将跋落马卡，选手比赛失利等等，拢是狗跋落树卡一例。因的失手是基于证明这两个原因。人要好未失手真难，但可以将失手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办法就是保持客观清醒。最重要的就是唔通只以为家己是真了不起的人，是一个最大的致命伤啊！感谢你。

地青条年间某一天，有几个秀才去参加一位乡城的临新书的喜宴。第六中间，其中就一位秀才家，看秀才一对处于新书十分的风情和他发出歌论，讲到嘴角全破，心中感觉非常的不满。秀才家就开声念出讲：太马屁，吹牛皮，当面红迎，背面笑。众人听了秀才家所言的用言，分明是针对秀才一定的疑问，大家心内暗暗着惊，恐惊会惹出不好的气氛。此时一秀才随口就答讲：挂羊头卖狗肉，上场容易下场难。因为秀才家的车主是咧卖羊肉汤，所以哦，伊用此一言来讽刺秀才家。此时就一位姓丁的舅父啊，这个大人为人十分的刻薄，对百姓也非常的傲慢，大家拢对伊敢怒不敢言。这个舅父丁大人就开声认出讲：总是锦上添花，哪来世中丧叹？这句话也是了讽刺因这两位所讲的对联啦、啊，而且也说明了在场的人拢是奉承的人较济。而且吟新书，反倒请大家应该嘛讲一寡较好听、较客气的话才是啊。此时的饼秀才到处下联讲：任凭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这个典故在之前我已经讲过，相信大家还有印象。此时的丁州府啊，心中非常不快，讲哦，原来过节在城墙所打出字条，任凭州府放火，不准。

准备生点灯的二年是你的主意吗？秀才饼的无故是在朝廷在当官，所以丁州府也不便当场要治伊的罪。秀才讲此件打出百姓不准点灯的对联，也闹得满城风雨。离开的是丁州府，如此啊之后呢，不再追究落去啦，以免大家难落台。此时就一位吴元贵就认出讲：中江后龙推青龙，黄河大鱼吃小鱼。此时的丁州府听了也不便讲什么，就赶紧来离开。而且这几首联我阁重复一摆：拍马屁，吹牛皮，当面红迎背面笑；拍马屁，吹牛皮，当面红迎背面笑。挂羊头，卖狗肉，上场容易下场难。总是锦上添花，哪来世中上半？任凭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中江后浪推前浪，黄河大鱼吃小鱼。

0: 六月七啦吼，
1: 系啦，
0: 啊六六六，啊你讲食咱，你讲食咱怎？
1: 也真好啊，
0: 食对象诶。
1: 尾后我甲你提迄落微波单吼，
0: 微波单嘿，
1: 嘿，食了吼，伊等下拢爱放风放足济，后即下食者拢无放啊。
0: 本来拢会放风啊，
1: 风丢掉，
0: 放风丢掉，你把倒肚去啊。
1: 哎，啊会漏屎，
0: 啊食了，
1: 即下拢正常啊。
0: 啊食了微波单拢正常啊，
1: 嘿正常。
0: 终于终于，
1: 真好，我甲你迄罐食了就知啊，尾后我阁叫两罐拢大罐。
0: 啊，膀胱炎食安怎？
1: 伊膀胱炎吼，呾安尼。赶紧啦，食袂够好，就要想出来啊！
0: 好安尼哦，
1: 哎，啊，食袂啊啦，
0: 你食膀胱啊？
1: 哎，这边袂，
0: 哎，膀胱无那个膀胱
1: 缺陷啦。啊，我有介绍阮妈，食阮妈妈是安尼想，你朋友吼，伊嘛安尼想，
0: 啊，
1: 我
0: 讲。
1: 我甲讲叫去你遐提啦，啊伊拢伫金山提，
0: 同款同款，
1: 伊提差不多五十罐啦哦，
0: 安尼哦，
1: 伊拢提订买当骨咯，迄啰青黄丸，
0: 安尼哦，
1: 嘿，伊一摆订三十粒，
0: 对啊对啊，
1: 做三摆食，
0: 安尼对啊，
1: 伊安尼甲我讲，
0: 感谢你，下次咱到介绍，
1: 啊我介绍阮查某囝买一罐迄啰青黄丸哦，
0: 嗯嗯嗯，
1: 讲去食讲伊楼梯人伯伯讲，即摆食者讲足在要搁甲你提，
0: 安尼哦，好，感谢感谢，那边再去讲无叫我来食。
1: 甲恁小姐讲，
0: 你做台北关石门乡嘛吼，哎呦乡草里啊吼，
1: 哎，做六个字，
0: 好好，
1: 啊你跳完做好用，
0: 感谢，谢谢，
1: 跳完也好用，
0: 安尼吼，
1: 跳完吼，我甲你提足济哦，
0: 我知我知，
1: 啊，我甲你提足济哦，啊，微波站确实有也好用，我即个拄头的时甲你食一罐吼，三顿拢爱继续三顿，我拢无人。啊，即摆一个提这，我拢食两顿，
0: 两顿了啊，嘿，啊，吃后边吃后边吃一顿个卡呢，吃后
1: 顿啊，头卡严重哦，拢三卡至四卡，
0: 对啦对啦，
1: 啊，我即摆拢三卡食两顿，
0: 做保养了啊，
1: 有影你叫我吃好用，
0: 谢谢啦，感谢啦，感谢，
1: 你吃好用，
0: 那你有像家己开的啦，
1: 啊，我给你介绍多济啦，
0: 哎呀，因为咱看别三十多年严猛经验嘛，
1: 我爱钱哦，我加来就要治，
0: 啊，
1: 一个吼做严重啊，严重钱开到十万哦，
0: 嗯，
1: 这面药我都吃无效，
0: 嘿嘿嘿，
1: 我叫讲你买跳黄丸来吃你的头壳，
0: 嘿，
1: 你的月来少年的时阵做了歹哦，这头壳听没有，你吃一罐尔，头壳都无听，无，逐工都注射。我吃一罐尔，从安尼拢都好起啊，
0: 安尼哦，
1: 啊，即摆哦，
0: 恭喜恭喜恭喜。
1: 伊吼开差不多十万块，什么药来食无效？食你听，
0: 两罐药，一路未来风，未来风就好呀。
1: 因爸爸囝因新妇甲我说是啊，
0: 安尼哦，
1: 讲你奈真好心。
0: 谢谢啊，谢谢
1: 啊。啊，这个药真好用，即摆继续你家己保养，对两对。
0: 多谢你啊！
1: 今仔伊讲食一日都好，我逐天落去注射，我看了足可怜的。
0: 功德无量啊！
1: 啊，我有摕一寡好食。
0: 安尼哦，
1: 嘿啦，我想讲，啊，你
0: 都食
1: 用你家己买啦。啊，伊讲。啊，无就钱，我无要紧啦。花大夫药啊，确实好用。
0: 谢谢啦。
1: 我下过给你介绍多些。喂啦。
0: 感谢啊。
1: 我嘛，食你迄早餐加猪头，无我拢去种菜咧。
0: 啊，那做小跳嘛。
1: 喂啦，我结交嘛做。
0: 感谢啦。
2: 花大夫。

为保单是气味清香为重要啊，胃疼胃胀气肚肚未爽快，服用看病30多年的盐门潘医师感谢为保单。目前咱为保单有出随身方便包，一摆是食一包，一日食三包，真方便。有需要可以向本公司咨询，请大家告诉大家。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感谢你。

民国初，咧云南起义领导人打败洪宪皇帝阮世凯，就是这位华雄埔将军。伊是湖南宝庆人，咧细汉时阵，伊就非常的聪明。即位啊，老师时常夸奖伊是孺子可教呀。在宝庆城内有一间四宝斋的文具店，是半边的文具店，专门咧卖墨笔、宣纸以及普通学生用的用品。这蔡尚宝买纸买笔，拢欢喜对这间半边店的四宝斋文具店来，成为这间店铺的小主顾啊。老板啊，看到蔡尚宝虽然年纪真小，可是伊的外表讲话谈吐啊，拢是非常有条理。有一天蔡尚宝要去买笔的时阵，店主人就讲：“蔡公子啊，我有一对对啊吼，要来和你对啦。你若如果对得出来吼，我就送你一组文房四宝，好唔好啊？”这个蔡尚宝见到老板如此的慷慨呢，伊就目睭还瞪一脸啦，带着几分的怀疑，甲问讲：“真是安尼啊？此话当真吗？”老板指着招牌一只旁边挂着信息通商动手武器的牌匾啊，讲啊，君子一言，你无看着招牌上那两句话吗？因此呢，这个、老板就讲出上联：小东升三元开泰。以前那边进入学堂读书，拢讲做东升。啊，伊年纪大小离婚，有小东升、老东升，所以这句话就是咧鼓励蔡尚宝将来会当咧乡试、会试、殿试时阵连中三元呐、啊。所以讲小东升三元开泰，三元就是指讲咧封建的考试的时阵有乡试、会试、殿试，拢是第一名，名叫做三元。三元及第的状元，就是难能可贵啊。这句话也就是三元开泰，发便而来啦。这个蔡尚宝心里听着真欢喜，人既然咧讲遗嘱啊，咱应该也爱讲回敬才对啊。所以笑着讲，大老板富贵发财，这句下句吼，的确是非常的适合，互生意人听得满心的爽快，生意兴隆，财源茂盛，甲终于发财的愿望啊！大老板满心欢喜，就敬起一套文房四宝来送予伊啦。感谢你。

中本督十六世，又出席第54届主教大会，接见意大利主教团及团体主教，强调促进家庭和乐的重要性。听到教宗的一席话。

看到周边的大环境，家庭问题已成为咱面临人生重要的课题。家庭是一个人一生成长的重要性，也出生的幼稚甲成长，长大离家求学，成家立业。家是一个扮演生命中重要的避风港、安乐窝、庇护所。家也是生命的延续、经验的传承、社会组成基本的单位，更是国家社会安定的力量。中国社会重视五伦，印度婆罗门一生的修行强调家庭责任的圆满，犹太教的摩西十诫教导人民爱孝顺父母，佛教尤其重视家庭关系。历代宝积经经典中都记载着佛陀教导信众如何去实践家庭伦理，可见自古至今宗教甲社会拢重视家庭和乐的健全。身为人类，人本为重，家庭更未使疏忽。家庭无当照顾好，其他你讲的拢是空谈。对照顾家己的家庭开始，你关怀朋友，关注社会，宽宽相靠，每一个环节健全，国家才有希望，世界才当安定，人间乐土才当实现。家和万事兴，家若不和万事行啊，和乐就是财富啦。感谢你。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有称呼。
1: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2: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1: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2: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1: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我从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防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

0: 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进行？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计总署公告。
1: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强制住院，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这是民本一代11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做伙来听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面春风。今继续过来讲台南的阿霞菜，长食之鱼两口味共入口。今天你要来吃一个地瓜羹，地瓜羹是一道

因传统有个古早菜式，这嘛是一项手落菜。食过地瓜羹的顾客就知影，虾米叫做古早味。做地瓜羹是用油芒筛来包材料，油芒筛就是猪的胃部甲横膈膜之间迄层，敢若芒仔的猪油，这片油有油香，毛猪肉香。地瓜羹用油芒筛来包材料，就是因为在煎过了后较香较酥。那是用豆腐皮落去卷材料，煎起来就无迄个紧实甲香脆的口感。地瓜羹的芽是地瓜，落去切做一条一条。这地瓜的选择嘛爱真注意，除了爱选对，而且适当的瓜种之外，处的部位嘛爱处好对。因为用管温落去煎，地瓜长着烧会缩小，而且佫会变丁。必须爱有质有够的地瓜才会用的。再佫掺一挂切油的马齿佮蒜头，用油网细个包佮按按按。最后再佫温含几分，大火落去煎，煎好熟。煎熟了后，就要将这油火佮沥好大。这里油的工课嘛是这道菜成功失败最后的关键。那是收过油上桌。安尼干来，互人食着安尼油腻腻的，油腻干上桌不但非常的香，而且皮嘛真脆。啊，内底因为有麦汁，应该讲是收收收，一嘴收到底。这地瓜羹吼，那是食未完，包登去厝诶，放在冰箱内底。第二天来吃，也是收收脆脆，这都是伊迷人的所在。

公司就有很多产品，如果朋友有需要，可不电话随时来利用2307-0611 2307-0611。有关气疼冒芝麻和枣糕，这成分都是中药，会用吃卡过用吃补，过不会改变，吃到过真刷嘴，也过有水奶糕来做保养润喉，维持身体健康。咱的水奶糕成分真好，不但有水奶，也过有一定比例的中药，长时间都去控的。另外咱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提出来减心丁止卡，买应该吃到是加素的应用，也过有介绍真久的100%纯的臭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油质非常的好。这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同款也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欧里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另外也有这林东的通统后纳豆，这是超本的，假设是的朋友也应该吃。还有葡萄糖胺来做凹弯部位的保养，若是要来补充钙质，维持骨骼健康，安尼咱才有舒钙，也个有维生素 B 群，一个大豆卵磷脂，这拢是美国管中进口的。另外也个有益生菌，咱的益生菌真好，拢是好菌，拢是活菌。那是有代谢、有排便、有困眠的困扰，公司才有高活性的诺丽酵素，用来做参考。另外也有鱼油、速力通鱼油来做日常的保养，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也是要进一步来了解，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公司加码维生素 B 群，咱这是长效型的，一天只要吃一粒，就能维持规天好精神、好气色。维生素 B 群对咱来讲是非常的重要，伊会用帮助咱所吃入去的糖类、蛋白质，也够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维持咱各个部位正常的运作，更加用来帮助维持咱的神经系统、肌肉甲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所以基本上，咱每一个人拢需要维生素 B 群。不过那是工作压力大、常常爱熬夜的朋友，会消耗大量的维生素 B6。另外，爱啉烧酒的朋友，这酒精啊会压制维生素 B 的吸收。也够当年食素的朋友，对这维生素 B12。就比较的缺少，所以建议工作压力大、常常熬夜的朋友、常常酒来啉、昏来补的朋友，以及当年爱食素的朋友，另外来补充维生素 B 群，也够咱出来长辈时代来做营养的补充。咱所介绍的维生素 B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复方的，除了八种的基本维生素。也够备种咱身体所需要的矿物质，这一罐是480块，一天吃一粒就应该补充备种的维生素加备种的矿物质，维持规天好精神、好气色。那是有需要的朋友，何不定位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加毛益生菌，咱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顺利来排便，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是活菌，内底有200亿的活菌，冇用来酵素啦，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酵素，维生素 C 等等，是粉的，很好吃哦。一盒内底是30包，880块，3盒2500块。有需要的朋友，好不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昨是秋分，秋分过了后，早暗的天气会较冷，空气嘛较干燥，就开始出现嘴干、咽喉痒、杂皮拍卡呛、脑皮水以及皮肤干痒这症状。如果原本有皮肤过敏，也个有黑菇、慢性嗽，也是皮肤较敏感的人，在季节交替时阵，这症状有可能搁较明显。另外，早暗温差的变化，马卡会予咱的肩胛头、颔棍啊较紧绷、酸痛，所以建议早暗就要适时来增加，也是减少衫，特别爱注意颔棍啊、腹肚甲脚的保暖，嘛唔好长时间当个伤过冷，也是伤过干燥的环境。另外，就是即马日头的时间较短。有的人会去减少室外活动，暗时啊提早当在室内，甚至长时间坐的、倒的，会骨手机啊。如果原本工作压力大、睡眠无够，也是缺少运动的朋友，有可能因为安尼，搁较容易感觉身烦、注意力落降，甚至对原本介意做的代志，拢无精神。如果有这种现象，咱应该来调整生活。参照日时的时阵，加接受一寡自然的光线，会用利用早起时啊，还是中昼时啊，去外口散步，再搭配快走、爬楼梯，也是做一寡伸展运动。情绪无好的时阵，会用来听音乐、散步，也是找会用心灵的人来开讲。千万唔好将所有压力拢藏在心肝内。另外，在求婚用心这方面，应该选择来啊，避开白凤梨、山药、加莲藕，加清润的食材，再搭配有够的蔬菜、水果、全谷类加蛋白质，并且适度来补充水分，来够营养加润素。中医师就提供一项碧荷麦冬润气茶，用碧荷6公克、麦门冬6克啊，一束啊甘草。用1000cc 的小滚水去煮，也是去泡，泡差不多20分钟了后来喝。这项茶饮有帮助滋阴润素，真适合秋分的时阵来做保养。不过脾胃较虚、较腹泻的朋友，爱较少啉的，嘛唔好啉冰的。有心的妇女，有慢性病的患者，也是拄爱食药的朋友。要啉之前，爱心问过医生，也是中医师，尤其是甘草，有可能甲部分的药啊，会产生着交互作用。

我是高雄人，公司正毛纳豆，这林东的统统好纳豆，无分季节来吃，维持身体健康。而且我的纳豆，吃素食的朋友买个吃。咱这罐纳豆的成分拢是草本的，嘛是复方的成分，有红景天，有纳豆激酶，也够有三黄菌丝体。这种是有专利的，另外也有含有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红灰仙渣以及红塔。那是讲咱平常时在饮食这方面，吃着较重口味，马尾吃荤，马尾啉烧酒，尤其今麦上班族，常常安尼加班应酬，酒来啉，荤来补，可无时间来做运动，安尼一定爱注意。平常时纳豆就爱来吃来做保养，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公司的诺丽教授是高瓦性的诺丽果，直接都去萃取的，并无掺任何其他的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嘛真小，真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也拿到很多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也无掺下油。咱的诺丽酵素真适合抗溃无炎、排便未顺、睡眠无好、常常吃外口，还会增加这族群，也还有想要来养颜美容，每天早起睡醒空白来吃两粒诺丽酵素，能够促进新陈代谢，让咱排便顺畅，另外调整体质，帮助睡眠。我的诺丽酵素吃素食的朋友也能吃，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块，那是有需要凯烈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文黑瓜木偶的心。

国语老歌夜上海。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在港这个时间这个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都欢迎随时来看服务电话2307061 2307061 230706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再见，拜拜。

0: 村子。
1: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2: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1: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2: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1: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老师给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8: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干好？
7: 啊？什么是疫情干好？
8: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9: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11: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1: 先洗手换衫对吧？
8: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9: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在好朋友，咱在大兄大姐哈，新同学新的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明仔再开始四天的连假啦，吼、哦，中秋佳节，第一只有万秀清先啊，甲咱所有朋友讲，中秋佳节快乐，吼、哦，你去安排落要佚佗啊，有个人早早都出国啊呢，出国去佚佗啊，因为你看即马都四天连假，啊，若讲有诶吼，上班的人啦，前后个安尼请假一下吼，哦，人家即阵出国去算一下较有一下吼，好啦，咱无佚佗的人啦，无出门的朋友啦，吼、哦，秀清吼，第一只陪伴大家，吼、哦，第一民本一大一日就。六千日，早起时系十点啊，安排到中昼十二点，下晡两点到四点，啊，四点到五点是拢安排好听的音乐啦，哈，茶余饭后第一饭啊，啊，加减罔听啦，哈，啊，有一个声音，首先感谢你的收听，哈、啊，23-05-6924，23-05-6924，再欢迎朋友多多利用哈、啊，今年在中秋哈，月娘你看得到，看得到，咱来看看看恁遐较大粒啊，阮遮较圆较大粒。我内较大粒啦，我内较光啦，哈、哦，哦，敢有同款，拢同款啦，拢同款啦，同款的月亮啦，咱等下再来听这段歌啦。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来讲这个老人吼，甲条囡仔吼，伊所无共的所在都是啥？你知无？都是吼，这个体力啦。迄老人的体力吼是渐渐的衰弱啦。啊，囡仔呢，伊是愈来愈勇健啦。所以唔叫咱一句台语吼，伫个讲吼，囡仔人放尿算过溪，啊，老人放尿呢去滴着地啦。囡仔人放尿哦，算到有够远的，就是迄个头真正白啦。啊，老人呢？因为身体较虚弱啦，啊，表示讲咧身体吼体力啦，一天比一天吼较衰弱，这个意思啦。啊，所以就提讲吼，囡仔人放尿算过溪，老人放尿滴着地啦。不过吼，老人哦，人因为吼这个社会经验啦、人生的体会啦，达到到一个坎站的时候，所以这个老啊，吼上界大在乎是啥呢？就是这个智慧啦。啊，所以咱台语就一句伫个讲吼，老神在在啦，都袂讲参像少年迄阵吼安尼空卡跳。所以这句老神在在，就是表示讲吼，即、這个生活的经验吼丰富，那去拄着代志吼，都袂安尼紧张，袂安尼惊吓，吼，这就是智慧的即个表现啦。啊，所以有一挂老人一家己类吼。啊，将家己评论啦、讲啦，吼，我人生啦、社会啦、我的生活啦、一切啦，迄、那个经验有够丰富，然后就开始来臭屁啦，来臭屁都在讲啊，嘿，我食的盐吼比你食的米较济啦，我过的桥吼比你行的路较长啦，吼，所以这东西吼表示倚老卖老啦，不如讲吼，咱人生到尾啊啦，回尾啊吼，都是一个圆啦。你按倒下开始，吼，你就会登到吼啊，迄个所在，吼，都是按零开始，回尾啊呢，嘛是零啦。所以咱另外一句台语吼，都伫个讲吼，迄老人囡仔性啦，吼，这就是老人的个性啦，啊，甲着囡仔同款，有时阵吼会卖张呢，卖闹情绪呢，啊，有时阵嘛是爱吼人家抱啊，啊嘛爱人吼讲好话啊，嘛爱人家娱乐啊。所以最后你会发现讲，其实啦，咱人生拢是同款的啦。你按倒下开始，吼，最后归位啊，也是登到着这个原点啦。吼，老人囡仔性，吼啊，今日甲朋友讲在吼趣味的台语，吼啊，甲老人囡仔，吼啊，这个无同的所在，吼，囡仔人放尿算过溪，老人放尿滴着下，啊，甲着老神在在。过来呢，我食盐。比你食米较济，我过的桥比你行的路较长啦。啊，过来吼、哦，老人囡仔行啦。

酒老烧牙客啦哈。咱都在讲吼，老人囡仔性哈，有诶咱在时代。哪有啦，我哪有啦，咱家己本身是未去注意到，咱家己本身都唔知呀，啊，迄个是边个人啦，啊，啊那叫咱的亲人，啊，有影呢，拢迄个动作，迄个啥物货啊，拢爱跟咱囡仔同款的，跟囡仔拢爱小手物件，小手。

啦，因为人人个月饼送来吼，一奇怪，安内无去张啦，都是张啦。那阮以前哦，食个月饼啊、月饼来啊，啊拢有哦。阿爸一拍开啊，啊内面底阮拢嘛先经一路吼，迄金葱嘿啊，金葱的沙来，吼、哦，啊拢嘛来看个头壳顶，哇、哦，新娘新娘水当当，吼、哦，啊个个月饼有无？吼、哦，每一袋啊，吼、哦，拢有个玻璃纸包着啦，啊内面底拢个插一张啊，啥物货，有一张吼、哦，诶、欸，迄、那个口味的啦。哦、看讲诶、这是啥物啥物味啦？吼、哦，朋友仔还可以记得无？吼、哦，像讲咱真正足怀念以前迄、那个吼、哦、中秋月饼啦，除了讲好食，啊，囡仔拢嘛要爱迄个阿爸啦，爱迄个金葱啦，吼、哦，爱迄张吼包装纸啦，吼、哦，以前吼、哦、迄种月饼，迄阿爸吼，啊，迄、那个边啊拢啊管啊滚滚滚哦，这种包装啦，吼、哦，你看有无吼？啊，最主要佫有印迄种吼、哦，你讲即地是啥物啥物口味的？吼、哦，啊，有迄款古早味的大饼啦，啊，佮有哦，迄阵来当一个铁阿爸吼，我是外稀罕的，哦，迄阵哦，广式的月饼啦，吼、哦，广式月饼啊，一个阿爸，哇、哦，月饼唔食，我要爱一个阿爸，爱一个阿爸，哦，以前的这個月饼啦吼，啊，佮咱讲吼，迄传统的月饼外圆哈。吼、哦，迄盐有无？通常拢有迄种色啊，足济吼，那些足济色，迄种薄薄做包装，一盐一盐的包起来，吼、哦，边啊个安尼裂件啊，吼、哦，啊拆开的时阵啊，拆这個包装的时阵啊，哎呦，就是咱足济吼，咱囡仔时代吼，足怀念，足深刻一个记忆。哦，啊，过来就是迄月饼顶滚吼，拢大有吼，即块啥物口味啊？我要食即块乌豆西，我要食即块枣泥的，即块五仁的。你们那见五人，无啦，我五人的啦，哦，啊，是讲要往来啦，哦，就是讲迄张啦，金属安尼作祟的迄张标签，哦，就这张就是吼、哦，要来分辨讲啊，这地是啥物口味的，一囡仔拢嘛无要食，拢要爱迄张，大家拢先收抢，是不是安尼？哦，是不是安尼啦？所以呢，月饼食了了，吼、哦。大人啦，拢会从这吼色彩鲜艳、圆形迄个月饼迄个包装纸会留落来。留落来，互囡仔吼，创啥你知无？做迄个红阿飘啦，吼、哦、红阿飘来变啊，来耍游戏。你看囡仔那耍这個，都耍到唔知倒位去，就怀念的吼。中秋节嘛，真侪怀念的所在啦。吼、哦，阿、啊、平，你有中秋阿、啊、你会怀念啥物会？吼、哦，咱等下再个豆豆来开讲啦。非常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哦，咱青春龙恒节目秀清，好、哦，第一家为大家安排服务啊。啊，电话呢23056924，23056924，吼，啊，电话再多多利用吼。朋友要听这段歌，讲无人爱啦，啥物会无人爱？迄张包装无人爱哦，无人爱，起码哦，月饼嘛真少哦，够有这种包装，敢那无得看啦，吼，来听这块歌曲，无人爱。

无人爱，迄粒细粒的无人要爱，好过啊好过啊，我就爱迄个细粒的，细粒的才是好食。什么是细粒大粒啦吼？啊，都吼有人吼啊送吼一箱啦，吼迄落满豆的文旦啦。吼啊，好公司啊，公司就摕来吼，阮大家吼拢会当吼结一粒吧吼。哦，我讲我敬大粒的，啊细粒拢无人要，恁个推面的满豆文旦都系细粒啦。哦，细粒哦，咱爹讲文旦甲油啊有同款无？唔是拢同款，文旦啦，咱爹讲文旦一定就是油啊啦。啊，但是咱咧讲油啊吼，油啊就不一定讲是文旦啦，吼、哦、啊，因为文旦吼，咱咧讲文旦就是油啊其中的一种啦。啊，所以唔是讲所有油啊吼，唔是所有油啊拢讲文旦吼。啊，所以咱提起粒细粒的满豆文旦，无人要爱。无人要爱，我要爱，我要细粒，我要细粒哦。咱爹讲吼，笨蛋就是油啊，吼其中一个吼，伊迄种一个品种啦。咱通常较接看到讲啊，满豆笨蛋，满豆笨蛋，吼、哦，这个满豆笨蛋伊外观通常较细粒啦，较细粒啊，皮薄薄啊，吼、哦、头尖尖，吼尻川圆圆条，迄、那个形啦，圆底迄个形啦，吼、哦，这个有影好食。有影好食啦，所以你看伊细粒，你看伊细粒，迄掰开吼，迄、那个肉拢足幼稚的，啊，迄、那个口感啦，有影小看咧酸酸甜甜，啊有糖，油啊啊，笨蛋安尼食就是好食啦吼。啊油啊呢，油啊是所有吼，这个柑橘当中一属于吼油啊类啦，吼水果吼拢讲吼油啊啦，通常人讲啊油啊油啊啦吼，啊这个油啊吼包含包括讲笨蛋啦、白油、红油啦。吼，啊个西施油啦、葡萄油等等哦，就拢讲油啊啦，讲油啊啦吼。后来我今年哦，油啊比有够济了哦，油啊啊，到目前为止所食吼，得了都好食。

啥人叫我爱着你啦哈？啊，秀清来做广告啦，吼，咱爹讲吼，一个送礼送礼啦吼，咱送人物件吼，爱实用啦，爱实用吼，啊个好看。咱爹介绍这个草根啊油都是呀，吼，啊咱到哪里煮家？吼，爹当爹当灶，嘛用着油，啊，起码大家吼拢讲用好油，唔免欠啦。啊，咱冇迄个健康概念，嘛知讲草根啊油好啊，草根啊油就是咱所有爹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E橄榄多酚。吼、哦，啊，咱煮食吼煎煮炒煎，用草根啊油煮食，灶卡卡无油烟呐、啊。啊，啊，咱若讲三不五时啊，三米三青菜，有一罐草根啊油，都直接该倒落去啊。青菜撒好，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吸收。哦，咱这罐老树橄榄油煎煮炒煎凉拌，哦，拢可以。你老食过咱的草根啊油比较，你看迄口感就是不一样。哦，那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咱这有纯100%纯的，拢老长景的草根啊上新鲜的时阵，迄拢手工落去慢，就无啊炸。哦，啊，当朋友若有要煮饭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一罐580元，一箱内面得六罐2900元，等于就是五罐，搁送一罐啦。好，也规箱较少，啊，内面底拢已经吼，两罐，迄礼盒装好势啊啦，方便讲咱来关起来，哦啊送人，哦好看，搁实用啊，哦咱这8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哈，啊另外哦毛这个葵花油。

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内面得八罐，1980块。哦，拢礼盒礼盒装装好势，别主文翻图秀清的电话再拿卡，23056924，23056924，粉红超跑。

苏兰小姐要出嫁哈，来歌名来讲个清楚哈。感谢朋友节目第一听，啊，咱做一个广告。哦，听朋友啦，讲哦，听不清楚、不了解，对咱的产品啦，哦啊，进一步询问秀清的电话23056924。跟咱个朋友报告哈，咱的产品都叫了讲啊，哦，错跟那油啦，葵花油啦，哈，这种介绍出久啊，几十年主要信用哈。啊，另外那种诺丽酵素胶囊，这种冰下一个保养，啊，个葡萄糖胺、苦露三敏、舒钙。要么大豆卵磷脂，一个 B 群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要么益生菌哦，啊，佮有即罐速力通的稀油，一个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脆加蜜啦，哈，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啊，佮吼啊，咱这里酵素软喉糖，要么水来啊膏啦，哈，感谢朋友啊，节目拢第一听，哦，啊，秀清第介绍产品，哦，咱老朋友拢知影啦，哈，拢啊嘛真主动啦。感谢大家，感恩圣母灵安主师，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那得到你吼，就敢那得到全世界啦。

杜姐哈，感谢啊，朋友电话啦，卡电话嘞哈，来滴讲哦，秀清你介绍这罐哈葡萄糖胺苦乐酸面，你讲哈已经哈第二罐啦啦，哦差足济，讲我明仔在中秋哈，你拢对人会丢啦，哦要跟人出去佚佗啦。哦，安尼囡仔讲要烤肉啦，哦，所以足欢喜，有出门就当然欢喜啊。无你看，婆婆爱麻烦人啊，哦，你若讲你苦啦啊啦，如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咳咳啦，啊，感觉你有声音啦，哦，葡萄糖胺，哦，葡萄糖胺，你看足济朋友拢来出门的时阵，拢足娱乐，讲差足济，有感觉有差哈，安尼都对啊。咱就讲葡萄糖胺苦了三面，哦，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啦，二型的胶原蛋白等等。只要咱有信心、有耐心，你看差足济。出门行东往西，背关落街，主要咱这罐葡萄糖胺，有信用的啦。感谢大家，啊，在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元。要注文欢图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欢呼。感谢大家，葡萄糖胺，苦乐三面。

0: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1: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0: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1: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0: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广告。
4: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制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我哋讲吼油啊闷蛋哈，我顶礼拜吼等于寄人吼啊油啊吼，我就讲我买只油啊拢足好食，吼我拢个备好啊，我好不提等于吼我买现大家食，结果阮弟弟讲啊伊未使食。我姐姐讲啊，伊嘛未爱食，是安怎啦？遐好食物件，哦，主要吼、哦，我咧食，我弟弟就咧食一种吼、哦、抗血栓的药啊啦。我姐姐讲啊，胃无啥好，就较无爱食。哇，安尼好，我当我食，当我食。吼、哦，咱讲药啊吼，真正啦，爱注意啦吼、哦。你若讲伫食一寡药啊吼。哦食一寡油啊啦，你那得食油啊吼，啊有得食一种油啊吼，听好清楚呢吼。哦，吃柚子啊，食笨蛋啦，你爱注意啦，袂当甲一寡吼特定的这个药物啦，你那得食迄啰降血压的油啊啦，还是讲降血剂啦，哦，抗凝血这种油啊，等等吼。哦，你那讲个东西有得食吼，唔好啦，袂使啦，因为吼，迄油啊内面底啊。油啊、哦，雄雄听个油啊油啊吼，讲、哦、不清楚啦。油啊，内面的成分吼、哦，也影响迄个

药物的代谢啦，哦，会产生吼严重一个副作用啦。啊，所以咱家甲朋友讲，你老爹吼啊要食油啊，吼、哦、你要注意就是讲吼，卖家吼即个物件当侪食，因为油啊内面底有一种吼，迄、那个物件叫富兰香豆素啦，这种物件吼，伊会去阻止咱的肝脏代谢加速，对低速血当中迄个药物。药物的迄个浓度的伤过高，啊，佫会增加毒性，还是讲副作用啦。啊，所以你讲无要紧啦，我药啊食落，我要佫食药啊，吼，我安尼浪足久啊，吼、哦。其实你若讲吼，食药啊时间，吼、哦，你佮错开，嘛是无路用，因为吼、哦，迄个影响吼、哦，差不多几落点钟呢。甚至两工至三工嘞，你唔通讲啊，我浪几点钟啊？我拄啊油啊食落，还是讲油啊食落浪几点钟？无要紧，唔是无要紧，迄几落点钟嘞，甚至两工至三工，所以爱注意啦。哦，有在食这种油啊的朋友，特定药物的朋友，哦，要食油啊，你都爱注意啦。好、哦，爱注意就对啦。好、哦，提供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啦。好、哦，因为讲。油啊，甲油啊，吼，真正有足侪朋友在讲吼啊，迄个未使当侪食，当然也未使当侪食。啊，有讲我有浪费食，浪费嘛是未使，吼，因为多了讲啊，影响可能达到着吼，几落点钟，甚至两工至三工啊，那你规矩拢卖食，哦，啊，那食其实食一嘴也就好啊啦，吼、哦，卖食侪啦，吼、哦，卖食侪，和咱朋友一个参考啦。感谢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哦，第一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啊，油啊，文旦哦，文旦就是油啊，油啊就是文旦，拄下就讲啊啦，哦，文旦就是油啊，好啦，你讲到遐济着，咱来听这首陈芬兰所唱的《文旦小姐》。

拿刀休息清清齁。啊他关那碟听啊点雷那卡齁秀静碟广告介绍产品齁全国咱这款葡萄糖安苦鲁三名。都叫来讲咱听众朋友讲齁第二关齁哇都差足侪啊有感觉啦齁。讲啊明仔载齁中秋啊齁人个囡仔讲得去铁佗啦得去烤肉我都嘛对会到啦。今年对会到啊啦。啊那无你看干那宝宝出门齁都变麻烦人啦。啊那老老腿背老腿嘛真吃啦啦。啊卖讲苦啦。诶苦啦啊嘛是同款足吃啦咧啦。哦，啊，一个伊也要背起来，佮扎一个啊力，感觉呢吼，咳咳有声音，和咱这大兄大姐，咱这朋友，你是不是安尼？然后安尼有这情形吼，都莫拖啊，莫扛呢，莫放回，不要无紧呢。为兵讲，哇、哦，我拢冇咧注意，要唔讲吼，那也跟他呢吼，啊，同款啦，啊，同款，咱咧讲同款都无共师傅啊，咱这款葡萄糖啊，你食看卖，吼、哦，所以咱的朋友吼讲，哎、欸。有差啦，唔知爹讲吼，对啊，好朋友讲第二关都感觉啊啦。主要咱内面对成分剂量的是有针对着，哦，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啊，佮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咱的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哦，这拢美国原装进口。哦，朋友，若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另外，甲朋友阁建议啦，咱这大兄大姐呀，哦，你暑假阁加落去食，你唔通讲啊，我落去食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哦，葡萄糖胺就是好咱安尼，哦，你看出门变麻烦人，惊当往西背关路街呀。啊，暑假呢，暑假吼要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啦。哦，咱这个蔬菜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啦，老会掉，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菜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一罐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所以咱的大爷大姐，哦，有听咱的节目，大家有在听就知道讲有啊。大家都没得欠骨本、哦、感谢大家、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 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谢您，安祖谢。

这首野菊花哈、哦，感谢朋友收听哈、哦，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叠加哈安排播出。啊，当然咱的广告介绍产品啦，啊，电话都拿卡，好、哦，23056924，23056924，经络骨累累啦。

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的听哈，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才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有，算是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进的。你出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工落去慢，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出跟那那个涂卡，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渣，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怎啊讲用好油，怎啊讲用出跟那油啦。初跟那油就是咱所有在吃这个油当中含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所以这么市面上哦，初跟那油是足多啦，很多。而且哪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过套其他的油，啊个染其他的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初跟那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要煎煮叉子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错个那油你让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要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醋跟那油该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醋跟那油，咱介绍10多年啊，有信用。也嘛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上类嘛是上醋跟那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类啊，装装好势。啊，这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做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二

三空五六九二四，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草甘油、老鼠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谢。

这老歌好听就是好听了哈。美代这首忆难忘，好，再来继续听这首林阿凤的歌《珍珠结情缘》。

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哈，啊，秀清有滴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食面啦，像讲这个芝麻核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呀，啊，吼，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呐，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我那边得枣啊地，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一个苏马葵，那边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日话啃粒地啊，啃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嘛。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下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加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咸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波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 Simon 林安祖师。

烫车卡，我都无咧惊你咧穿皮咧。哎、欸，你若烫车卡，我咧穿皮咧，立落卡枕头也是惊要死，你知无？所以咱第一句就讲了，烫车卡唔惊你咧穿皮啦，吼，是嘛？先小惊一下啦。你来烫车卡咧路会惊吼，嘛要小心细致。像即马一少人伫烫车卡伫路会惊，烫车卡拢嘛伫厝内面底啦，吼啊，厝内面底嘛有室内拖鞋，有人就是拢无要穿衬拖啦，吼，烫车卡吸一下地气啊，接地气啦，哈、哦！啊，烫车卡，我都无咧惊你穿皮，哈、哦！我就这条烂命一条，无你是安怎？别觉得跟你拼了，跟你拼了哈！无你错你啦，干嘛呢？啊，六月挂彩皆有心，好、哦，咱继续来听这段歌。感谢朋友收听《青春路》节目，秀清，感谢大家。

讲骗一摆都爱知呀，啊，个个哄骗唔知，莫怪讲你是戆大呆吼。后来过来听这对经验。

房间一个火灯，我咧想啥货？人明仔载吼，咧修炼耍四天的年假啦，出去啦，出去佚佗啦，有啦，安排啊啦吼。好啦，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龙的节目时间关系，都安排到这啦吼。啊啊啊！那有要做文山。

请电话继续卡2305-6924，咱等着下晡4点过一个节目哦，哦，啊，咱再个第一饭后空中再相会，电话2305-6924，感谢大家，哦，等着下晡4点，咱再个再相。

0: 有称呼。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国庆大会暨表演活动，十月初十早时会伫总统府前举行，周边的设施人车管制，为初到暗时十点到初十下晡一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别条路。提醒你，国庆大会迄一日，总统府前升旗仪式按照往例无开放予民众观礼，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赞国庆民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4: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5: 那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8: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9: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 02-7716-1998 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猪吃赤，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的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母，包罗万象，担任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娘。

0266331242，新名0266331242。咱这个人生体验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药主保险基金有国药公司独家提供。

出国去佚佗啊。因为你看，即马都四天连假，啊，若讲有诶吼，上班诶人啦，前后个安尼请假一下吼，哦，因啊即逝出国去算一下较有一下吼。好啦，咱无佚佗诶人啦，无出门诶朋友啦吼，秀清吼伫诶遮陪伴大家，吼伫诶民本一带一直叫做亲切，早起时诶十点啊安排到中昼十二点，下晡两点到四点，啊四点到五点是拢安排好听诶音乐啦，吼茶余饭后第一饭啊，啊加减罔听啦吼，啊有一个声音，秀清感谢你诶收听吼，23-05-69-24，23-05-69-24，即欢迎朋友多多利用吼，今年即中秋吼，月娘你看会到啦，看会到，咱来看看看恁遐较大粒啊，阮遮较圆较大粒。阮会较大粒啊，阮会较光啦，哈，哦，敢有同款，拢同款啦，拢同款啦，同款的月娘啦，咱等下再来听这段歌啦，哈，同款的月娘，先来听这段讲，阿君啊爱阿娘。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来讲这个老人吼，甲条囡仔吼，伊所无共的所在都是啥的，知无？都是吼，这个体力啦。迄老人的体力吼是渐渐的衰弱啦，啊囡仔呢，伊是愈来愈勇健啦。所以唔叫咱一句台语吼，伫个讲吼，囡仔人放尿算过溪，啊老人放尿呢去滴着鞋啦。囡仔人放尿哦，算到有够远的，哎，不就是迄个头真正白啦。啊老人呢？好，因为身体较虚弱啦，啊，表示讲咱身体吼体力啦，一天比一天吼较衰弱，这个意思啦。啊，所以照地讲吼，囡仔人放尿算过溪，老人放尿滴着鞋啦。不过吼，老人哦，人因为吼这个社会经验啦、人生的体会啦，达到着一个坎站的时候，所以这个老啊，吼上界大在乎是啥呢？就是这个智慧啦。啊，所以咱台语有一句伫个讲吼，老神在在啦，都袂讲参像少年迄阵哦，安尼空卡翘。所以这句老神在在，就是表示讲吼，即、這个生活经验吼丰富，那去拄着代志吼，都袂安尼紧张，袂安尼惊吓，吼，这就是智慧的即个表现啦。啊，所以有一挂老人一个机会吼。啊，将家己评论啦、讲啦，吼，哦，我人生啦、社会啦、我的生活啦、一切啦，迄、那个经验有够丰富的，你后就开始来臭屁啦，来臭屁都咧讲啊，嘿，我食的盐吼比你食的米较济啦，我过的桥吼比你行的路较长啦，吼、哦，所以这东西吼表示倚老卖老啦，不哩讲吼，咱人生甲尾啊啦，归尾啊吼，都是一个意义啦。你按都要开始，吼，你就会登到吼啊，迄个所在，吼，都是按零开始，归尾啊呢嘛是零啦。所以咱另外一句台语吼，都伫个讲吼，迄老人囡仔性啦，吼，这就是老人的个性啦，啊，甲条囡仔同款。有时阵吼，会卖丢呢，卖闹情绪呢，啊，有时阵嘛是爱吼人家抱啊，啊嘛爱人吼讲好话啊，嘛爱人家娱乐啊。所以最后你会发现讲，其实啦，咱人生拢是同款的啦。你按都要开始，吼，最后归位啊，也是登到着这个原点啦，吼，老人囡仔性，吼，啊，今日甲朋友讲在吼趣味的待遇，吼，啊，甲老人囡仔，吼，啊，这个无同的所在，吼，囡仔人放尿算过溪，老人放尿滴着鞋，啊，甲着老神在在。过来呢，我食盐。比你食米较济，我过的桥比你行的路较长啦。啊，过来吼、哦，老人囡仔行啦。

酒老烧也缺啦哈。咱都在讲吼，老人因啊性哈，有诶咱在时代。哪有啦，我哪有啦，咱家己本身是未去注意到，咱家己本身都唔知呀，啊，迄个是边个人啦，啊，啊那叫咱的亲人啊，有影呢，拢迄个动作，迄个啥物货啊，拢啊跟咱囡仔同款的，跟囡仔拢咧小手物件，小手啥，因为人个月饼送来吼，一奇怪，安内无去张啦，都是张啦，那阮以前哦食月饼啊、月饼来啊，啊拢有哦。阿爸一拍开啊，啊内面底，阮拢嘛先经一路吼，迄金葱嘿啊，金葱的沙来，吼、哦，啊拢嘛来放个头壳顶，哇、哦，新娘新娘水当当，吼、哦，啊个月饼有哦，吼、哦，每一袋啊，吼、哦，拢有迄玻璃纸包着啦，啊内面底拢够插一张啊，啥物货，一张吼、哦，诶、欸，迄、那个口味的啦。哦、看讲诶、欸，这是什么什么味啦？哈、哦，朋友仔还可以记得无？哈、哦，像讲咱真正足怀念以前迄、那个吼、哦、中秋月饼啦，除了讲好食，囡仔拢嘛要爱迄个阿爸啦，爱迄个金葱啦，哈、哦，爱迄张吼包装纸啦，哈、哦，以前吼、哦、迄种月饼，迄阿爸吼，啊，迄、那个边啊拢啊管啊滚滚滚哦，这种包装啦，好、哦，你看有无哈？啊，最主要个有印迄种吼、哦，你讲这地是什么什么口味的？吼、哦，啊，有迄款古早味的大饼啦，啊，佮有哦，哦，迄阵来当一个铁阿爸吼，我是外稀罕的，哦，迄阵哦，广式的月饼啦，吼、哦，广式月饼啊，一个阿爸，哇、哦，月饼唔食，我要爱一个阿爸，爱一个阿爸，哦，以前的这月饼啦吼，啊，佮咱讲吼，传统的月饼外延哈。吼、哦，迄盐有无？通常拢有迄个色啊，足济吼，那些足济色，伊咱薄薄做包装，一盐一盐的包起来，吼、哦，边啊个安尼裂镜啊，吼、哦，啊拆开的时阵啊，拆这個包装的时阵啊，哎呦，就是咱足济吼，咱囡仔时代吼，足怀念，足深刻一个记忆。吼、哦，啊，过来就是迄月饼顶滚吼，拢大有吼，即块啥物口味啊？我要食即块乌豆西，我要食即块枣泥的，即块五仁的。你们在敬五人，无啦，我五人的啦，哦，啊，是讲要往来啦，哦，就是讲迄张啦，金属安尼作祟的迄张标签，哦，所以这张就是吼、哦、要来分辨讲啊，这地是啥物口味的，一囡仔拢嘛无要食，拢要爱迄张，大家拢先小抢，是不是安尼？哦，是不是安尼啦？所以呢，月饼食了了吼，大人啦，拢会从这吼色彩鲜艳、圆形迄个月饼迄个。

包装纸一捞落来，哦，捞落来，和囡仔吼，创啥你知无？做迄个红阿飘啦，哦，红阿飘来变啊，来耍游戏。另外囡仔那耍这個，都耍到唔知倒位去。就怀念的吼，中秋节嘛，真侪怀念的所在啦吼。啊，阿平，你有中秋啊，你会怀念啥物会？吼，咱等下再个豆豆来开讲啦。非常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咱青春龙恒节目秀清啊，叠加为大家安排服务啊。啊，电话呢23056924，23056924吼，啊，电话再多多利用吼。朋友要听这段歌，讲无人爱啦，啥物会无人爱？那张包装无人爱哦，无人爱。今嘛吼，外表嘛真少吼，佮有这种包装，敢那无得看啦吼。来听这块歌曲，无人爱。

无人爱，迄粒细粒的无人要爱了。好过啊，好过啊，我才爱迄个细粒的，细粒的才是好食。什么细粒大粒啦吼，啊都吼有人吼啊送吼一箱啦，吼迄个满豆的文旦啦。啊好公司啊公司就拿来齁阮大家齁弄一档齁结一粒吧齁。齁齁我经大粒的啊细粒拢无人买恁那推面的满大文旦都是细粒啦齁细粒齁。咱爹讲文旦甲油啊有共款不唔是拢共款。文旦啦咱爹讲文旦一定都是油啊啦。啊但是咱咧讲油啊齁油啊都不一定讲是文旦啦齁。因为文旦齁咱你讲文旦就是油啊，其中的一种啦。啊，所以唔是讲所有油啊，吼，唔是所有油啊拢讲文旦吼。啊，所以咱提起粒细粒的，满豆文旦，无人要爱，无人要爱，我要爱，我要爱细粒的，我爱细粒的吼。咱第一讲吼，文旦就是油啊，吼，其中一个吼，伊迄种一个品种啦。咱通常较接看到讲啊，满豆文旦，满豆文旦，吼，这个满豆文旦伊外观通常较细粒啦，较细粒啊，皮薄薄啊。哦，头尖尖，哦，脚床圆圆条，迄个形啦，圆底迄个形啦，吼，这都有影好食，有影好食啦，吼，所以你看伊细粒，你看伊细粒，迄掰开，吼，迄个肉拢足幼稚的，啊，迄个口感，有影小看咧酸酸甜甜，啊有糖，油啊，啊，笨蛋，咱咧食就是好食啦，吼，啊油啊呢，油啊是所有吼，这个柑橘当中一属于吼，油啊类啦。哦，水果吼，拢讲吼油啊啦，通常拢讲啊油啊油啊啦吼，啊这个油啊吼，包括讲文旦啦、白油、红油啦，吼啊个西施油啦、葡萄油等等哦，就拢讲油啊啦，讲油啊啦吼。好啦，我今年哦油啊买有够济了吼，油啊啊到目前为止所食吼，得了都好食。大家都好吃啊！无恁若讲吼，哦，迄大粒哦，吼，一掰开啊，皮变啊，狗啊，掰甲一大堆吼，内面底哇哒哒，无在你掰甲安尼吼，安尼安尼吼，安尼掰油啊，买一个功夫啊，对不对？叫掰开内底也无好吃，唉，都你都未想要吃啦。所以人讲细粒，你唔通看伊细粒，唔通看伊鸟伊无点呢吼。来听这首吼，啥人叫我爱着你啦？啊，你都好吃啊！细粒啊，哦，唔是讲大粒就好食啊。

啥人叫我爱着你啦哈？啊，秀清来做广告啦，吼，咱爹讲吼，一个送礼送礼啦吼，咱送人物件吼，爱实用啦，爱实用吼，啊个好看。咱爹介绍这个草根啊油都是呀，吼，啊咱到哪里煮食？好，伫当顶当灶，唔爱用着油，啊，即马大家吼拢讲用好油，唔免欠啦。啊，咱冇迄个健康概念，嘛知讲草根啊油好啊，草根啊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E、橄榄多酚。吼、哦，啊，咱煮食吼煎煮炒煎，用草根啊油煮食，灶较无油烟呐、啊。啊，咱若讲三不五时啊，三米三青菜，有一罐草根啊油都直接该倒落去啊。青菜撒好，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吸收。哦，咱这罐老树橄榄油煎煮炒煎凉拌，哦，拢可以。你老食过咱的草根啊油比较，你看迄口感就是不一样。哦，那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咱这有纯100%纯的，拢老长前在草根啊上新鲜的时阵，迄拢手工落去慢，就无啊炸。哦，啊，当朋友呐有要煮饭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一罐580块，一箱内面得6罐。6罐2900块，等于就是5罐，搁送一罐啦。好，牙龟箱较少，啊，内面底拢已经哦，2罐2罐，迄礼盒装好势啊啦，方便讲咱来关起来，哦啊送人，哦好看搁实用啊，哦咱这8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哈，啊另外哦毛这个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内面底8罐。1980块，哦，弄这个你也装装好势，别主文翻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分红超跑。

苏兰小姐要出嫁哈，来歌名来讲个清楚哈。感谢朋友节目第一听，啊，咱做一个广告。哦，听朋友呐讲哦，听不清楚、不了解，对咱的产品啦，哦啊，进一步询问秀清的电话23056924。跟咱个朋友报告吼，咱的产品都叫了讲啊，哦，错跟那油啦、葵花油啦，哈、哦，这种介绍出久啊，几十年主要信用哈、哦。啊，另外咱有诺丽酵素胶囊，这种冰下一个保养，啊，个葡萄糖胺、苦露三敏、舒钙。要么大豆卵磷脂，一个 B 群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要么益生菌哦，啊，还有这罐舒立通的鱼油，一个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脆加蜜啦，哈，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啊，个哈，咱这里酵素软喉糖，要么追来啊哥啦，哈、哦，感谢朋友啊，节目拢第一听，哦，啊，秀清第介绍产品，哦，咱老朋友拢知影啦，哈、哦，拢啊嘛真主动啦。感谢大家，感恩圣母灵安主师，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那得到你吼，就敢那得到全世界啦。

多谢哈，感谢哈，朋友电话啦，卡电话哈，来滴讲哦，秀清你介绍这罐哈葡萄糖胺苦乐酸面，你讲哈已经哈第二罐啦啦，哦差足济，讲我明仔在中秋哈，你拢对人会丢啦，哦要跟人出去佚佗啦。吼、哦，阿你囡仔讲要烤肉啦，吼、哦，所以足欢喜，有出门就当然欢喜啊。无你看，婆婆爱麻烦人啊，吼、哦，你若讲你苦啦啊啦，如楼梯、背楼梯拢真吃力，咳咳啦，啊，感觉你有声音啦，哦，葡萄糖胺，哦，葡萄糖胺，你看足济朋友拢来出门的时阵，拢足恶落，讲差足济，有感觉有差吼，安、哦、尼就对啊。咱就管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吼、哦，内面底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啦，二型的胶原蛋白等等。只要咱有信心有耐心，你看差足济，出门行东往西背关落街，主要咱这罐葡萄糖胺，有信用的啦，感谢大家，要在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元，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欢呼，感谢大家，葡萄糖胺，苦乐三面。

0: 死。
1: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2: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1: 啊，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2: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1: 投资前。

0: 骗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我哋讲吼油啊闷蛋哈，我顶礼拜吼等于家人吼啊油啊吼，我就讲我买只油啊拢足好食，我拢个备好啊，我好提等于吼好买现大家食。结果阮弟弟讲啊，伊未使食，阮姐姐讲啊，伊嘛未爱食，是安怎啦？遐好食物件，哦，主要吼我咧食，阮弟弟就咧食一种吼抗血栓的油啊啦。我这次讲阿姨胃无啥好，即较无爱食，哇！安尼好，我拢我食，拢我食。吼，咱讲油啊，吼，真正啦，爱注意啦，吼。你若讲伫食一寡油啊，吼，食一寡油啊啦，你若伫食油啊，吼，啊有伫食一种油啊，吼，听清楚呢，吼。哦，吃柚子啊，食笨蛋啦，你爱注意啦，袂当甲一寡吼特定的即个药物啦，你若伫食迄啰降血压的油啊啦。还是讲降血剂啦，哦，抗凝血这种药啊，等等吼，哦，你若讲个东西有滴食吼，唔好啦，未使啦，因为吼，迄药啊内面底啊，药啊，常常听个药啊药啊吼，讲个清楚啦，药啊内面底成分吼，也影响迄个药物的代谢啦，哦，会产生吼严重一个副作用啦。啊，所以咱家甲朋友讲，你老爹吼啊，要食油啊，吼、哦，你爱注意就是讲吼，卖家吼，即物件当侪食，因为油啊内面底有一种吼，迄、个物件叫呋喃香豆素啦，这种物件吼，伊会去阻止咱的肝脏代谢的加速，对低速血当中迄个药物，吼、哦、药物的迄、那个浓度的伤过高，啊，佫会增加毒性，还是讲副作用啦。啊，所以你讲无要紧啦，我油啊食落，我要搁食油啊吼，我咧浪足久啊吼。其实你若讲吼，食油啊时间吼，你个错开嘛是无路用，因为吼，迄个影响吼，差不多几落点钟咧，甚至两工至三工咧。你唔通讲啊，我浪几点钟啊？我拄啊油啊食落，还是讲油啊食落浪几点钟？无要紧。唔是无要紧，迄几落点钟咧，甚至两工至三工，所以爱注意啦。哦，有滴食这种油的朋友，特定药物的朋友，哦，要食油啊，你都爱注意啦。哦，爱注意就对啦。哦，提供朋友就参考一个了解啦。哦，因为讲油啊加油啊，吼，真正有足侪朋友在讲吼啊，迄个未使当侪食，当然也未使当侪食。啊，话讲我有浪费食，浪费嘛是未使。哦，因为多了讲啊，影响可能达到着吼，几落点钟，甚至两工至三工啊，那你规矩拢卖食，哦，啊，那食其实食一嘴也就好啊啦，哦，卖食济啦，好卖食济，和咱朋友参考啦。感谢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哦，第一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啊，油啊，笨蛋哦，笨蛋就是油啊，油啊就是笨蛋，都我都讲啊啦，哦，笨蛋就是油啊。好啦，你讲到遐济着，咱来听这首陈芬兰所唱的《笨蛋小姐》。

拿刀休食青青哈，啊，他关那碟听啊，点雷纳卡，哦，秀清碟广告介绍产品，哦，全国咱就管葡萄糖按苦露三米，都在来讲咱听众朋友讲哈，第二关哈，哇，都差足侪啊，有感觉啊啦哈，讲啊明仔载哈，中秋啊哈，人个囡仔讲得去佚佗啦，要去烤肉，我拢嘛对会到啦，今年对会到啊啦，啊那无你看，干那宝宝出门哈，都变麻烦人啦。啊，咱老楼梯、爬楼梯嘛，真吃力啦！啊，卖讲苦啦，哎，苦啦啊，嘛是同款，足吃力的啦。哦，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佫扎一下力，感觉呢吼，咳咳有声音。哦，咱这大兄大姐，咱这朋友，你是不是安尼？然后安尼有这情形吼，都莫拖啊，莫扛呢，莫放回，不要无紧呢。为兵讲，哇、哦，我拢冇咧注意，要唔讲吼，那也跟安尼吼，啊，同款啦，啊，同款，咱咧讲同款都无共师傅啊。咱这款葡萄糖啊，你食看卖，吼、哦，所以咱的朋友吼讲，哎、欸，有差啦，唔知爹讲吼，对啊，好朋友讲第二关都感觉啊啦，主要咱内面对成分剂量的是有针对着，哦，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啊，佮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咱的葡萄糖按苦乐三米，一罐1800块，哦，这种美国原装进口。好、哦、朋友若有要注文还付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另外个朋友阁建议啦，咱这大兄大姐啊，哦，你蔬菜阁加落去食，你唔通讲啊，我都在食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哦，葡萄糖胺就是好咱安尼，哦，你看出门变麻烦人，惊当往西背关路街啊。啊，蔬菜呢，蔬菜吼要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啦。好、哦，咱这个蔬菜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啦，老会掉，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菜，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一罐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所以咱的大爷大姐，哦，有听咱的节目，大家有在听就知影讲有啊。哎，大家都冇得欠骨本哈、哦，感谢大家哈、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这首野菊花哈、哦，感谢朋友收听哈、哦，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叠加哈安排播出。啊，当咱的广告介绍产品啦，啊，电话都拿卡，好、哦，23056924，23056924，经络骨累累啦。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这么拿地的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山病电话加拿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有，算是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顺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证的，你车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车跟那那个涂骹，哦，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有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咧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哦，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子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粗橄榄油你让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要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10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粗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好听就是好听了哈。美代这首《忆难忘》，好，过来继续听这首林阿凤的歌《珍珠结情缘》。

感谢朋友节目那底下听哈，啊，秀清有底下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啊，好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呢，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我那边得枣啊地，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一个松麻葵，那边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这一包一碗300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

哦，咱的元气汤，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只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每几条放到底啊，放个盘啊，想要甘就都有，吼，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元，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个咱这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这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啊。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滴足济水来啊吼，啊咧细趴火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啦。吼，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内面滴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啊个玉竹啊，吼，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哦，一罐才400元，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吃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啊，用咸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元，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 Simoling 安祖师。

汤车卡，我都无咧惊你咧穿皮咧。哎、欸，你那汤车卡有咧穿皮咧，落落卡枕头也是惊要死，你知哦？所以咱第一句古在讲啦，汤车卡唔惊你咧穿皮啦，吼、哦，是嘛？先小惊一下啦，你那汤车卡咧路会惊吼，唔买小心细事。像即马就少人伫汤车卡伫路会惊，汤车卡拢嘛伫厝内面底啦，吼、哦，啊厝内面底嘛有室内拖鞋，有人是拢无要穿穿拖啦，吼、哦，汤车卡吸一下地气啊，接地气啦，哈、哦！啊，汤车卡，我都无咧惊你穿皮，哦，我就这条烂命一条，无你是要安怎？要怎啦？跟你拼，你拼啦，哈、哦！无你错你啦，干嘛呢？啊，六月挂彩皆有心，好、哦，咱继续来听这段歌。感谢朋友收听《青春路》节目，秀清，感谢大家。

经这个火顶，我咧想啥货？人明仔载吼，小连耍四天的连假啦，出去啦，出去佚佗啦，有啦，安排啊啦吼。好啦，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龙的节目时间关系，都安排到这啦吼。那有要做文产品，电话继续卡2305-6924，咱等着下晡四点过一个节目哦。咱再个第一饭后空中再相会，电话2305-6924，感谢大家，我等着下晡四点，咱就再相会哦，再会喽。

0: 有冲突。
1: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2: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1: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2: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1: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气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1: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0: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1: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2: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4: 怎样？我就应该在一栋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翁诶，你等来哦，爱记得先。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最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2: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我明仔再开始吼，小连耍休息工吼，中秋佳节，好加上个拜六礼拜，啊拜因吼拜就是教师节啦，吼，所以我们叫有四工的这个连假吼。首先大家啊，祝每一朋友大家吼中秋佳节快乐，感谢你的收听吼，啊咱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啊中秋节吼就是安尼，看月亮啦，赏月，一旦看到啦。哦，今年这个吼中秋吼连假吼啊，每一个所在天气拢稳定了，啊天气稳定，都月亮就走出来啊，就看得到啊吼啊，穿一挂食的啦，上好泡一锅啊茶啦，泡一了茶啊，无你干那一直拢食月饼吼啊，啉一了茶啊，加减啊开讲啊赏月啦。感谢朋友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秋千感谢大家。

以后各位哈，才会开始哦。咱在罗岗朋友那结婚哈，即马婚假哈，加六天出来了。哦，这个婚假哈啊，会将比较着军公教哦，比较着军公教，按现在是八天哦，增加到十四天。劳动部长哈有滴表示，这个婚假延长啦，并不是讲哈单一的这个政策，这是今年的五月赖总统所宣布台湾人口对策新的战略。家庭支持篇其中的一项，除了讲这个婚假延长，啊，这个政策也佫包括着吼啊，这个生产假啦、产假，吼延长到十二礼拜，也佫陪产啦，啊，佫陪产检查啦，拢有这个假期啦，吼啊，这延长到十四天，啊，另外育婴停留适用年龄放宽到六岁等，只是讲这个婚假吼无涉及到这个修法。其他吼拢需要修正性讲法就保法。哦，劳动部长又在强调啦，劳工若请这个婚假吼，雇主就是头家啦，啊，必须要专业来付这个薪水。伫十月了后，吼，即马给出来这个六天结婚的假期呢，婚假吼，薪水这方面吼，将由政府专业补助，由政府支持企业打造一个优先吼育儿职业的场所，也祝福。

我呢，就免讲给付钱啦。对着伫个十月以前都已经吼登记结婚在劳工朋友吼，劳动部长伫个讲，只要进前至八天的婚假吼，你也未签完，伊还佫伫个婚假吼请求权期限内，即、这个婚假总工数吼都会自动升级为14天。好，甲朋友一个报道，感谢你的收听。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拿伫个听吼。阿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吼，要主文产品电话才拿卡。吼，咱伫介绍这款草甘奶油，算是介绍10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甘奶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工落去慢，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草甘奶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吼、哦，你老比拼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伊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橄榄油啦。草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吼、哦，草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8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80%的老树橄榄油，吼、哦，要煎煮叉子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吼、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草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吼、哦，青菜撒好，这个草橄榄油该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甘奶油，咱介绍10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甘奶油。

哦，你牙龈箱拢较少，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你也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最近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草根奶油，老鼠橄榄油，感谢大家。

节啦，看月娘啦，月娘足圆的吼，圆哦，哦，啊，唔呐讲中秋月娘圆，人嘛圆，要团圆啦，吼，中秋团圆，吼，免不了啦，一定哦，都是好行吧啦，吼，啊，食一粒月饼啦，啊，咱免咯食了讲会欢喜，啊，佫袂讲增加咱身体负担，哦，第一只提醒朋友哦，咱降压着吼，加食一寡吼，再蔬食啦，一寡再青菜啦。哦，啊，你温了吼，较卖温啦，啊，慢慢啊食啦，吼，依照这个原则吼，撇边讲吼，高油高糖这种饮食的吼，啊，大家到店吼聚餐的时阵，啊，买当吼，喝一个啊，这个吼，乌梅茶，吼，乌梅茶啊，山楂吼，啊，这当讲吼解油腻啦，吼，这是中医吼有滴讲啦，吼，伊讲吼，咱人啦，这个食用啦，旺盛吼，容易嘴大，吼，口干舌燥啦。啊，过来吼，一巴肚的所在吼，就肥腾腾啦。啊，排便嘛较袂顺吼，这种这个表现，这种的人吼，拢归类叫做吼胃热湿阻行啦。吼，也是说讲吼老掏心啦。像这个人吼，经常唔是讲吼腰吼特别食呢，还是看到物件，看到食物就真想要食呢。啊，佮再加上吼食物件速度偌紧嘞。吼，啊，大家到店的时阵，聚餐的时阵啊，好。特别容易吼，不得不讲吼，就食了伤过量啦。所以吼，嘿，人若讲食物件吼，失去着这个控制，吼，咱食欲失控吼，嘿，无完全讲是咱的这个吼意志力的问题啦。即讲吼，可能甲你的饮食的习惯，甲着咱的身体状态吼，讲有迄个关系啦。最主要，咱有想要一个健康享受到这个吼中秋啊，咱大家烘啊吼烧烤吼，叠加建议吼啊，咱下当加选择吼烘番番麦番麦啦，吼选择啊玉米啦，哦番薯啦，哦烘些香菇啦、杏鲍菇这啊，啊个大冬啊啦，哦啊个即卖节瓜这啊，哦等等啊烘些豆干啦。哦，这食材会当增加吼膳食纤维，啊，佮着咱所食物件饮食吼，较侪款啦，吼，较侪款啦，吼。啊，像讲烘肉一定会温酱啦，吼，像迄烧烤酱啦、沙茶酱啦，即种可能吼啊有较侪啊，内面底含有较侪迄个糖啦、钠啦，佮着迄油啦。啊，所以吼尽量卖讲吼，安尼在食材温过了、温了佫温哦，卖温伤侪啦，吼。一旦当改用吼。较天然的、天然的新香料，吼、哦、啊，无就用只柠檬汁啊、地之类啊，吼、哦、来提味啦。啊，咱滴烘的物件在食材吼，慢慢直接吼去啊挖掉灰，你知无？啊，那臭灰搭啦，这部分吼嘛唔好食啦，吼唔好讲无菜啊，给吞落去。哦，提供表姐参考啦，啊，大家吼啊，那开讲啊，当然。那开讲那食，啊，较会丰富着讲迄个饱足感，食了都唔知讲食伤济啊啦。吼、哦，咱建议吼、哦、先啊适量食一寡即个食物，啊，然后再吼、哦、慢慢啊食，速度放较慢咧，卖食较紧啦，对唔对吼、哦？较袂讲安尼沿路一直食，都那食那开讲啊，讲啊三更半暝，啊个一直伫咧食啦。

需要啊，咱就啊慢慢慢慢来吃物件，减少讲吼腹肚胀啦，胃食道逆流啦，啊，甲食伤饱迄个困眠啦，拢受到这个影响啦。啊，咱拄则伫讲吼，传统一种这个吼乌梅啊，咱讲个唔嘛啦，吼山楂的这个吼乌梅饮啦，你样用无？简单啊，你穿十粒啊，这个吼乌梅啦，吼乌梅十粒啊，山楂诶。

滚，啊滚好了，再温暖火，吼、哦，啊就控一点坚固啊，啊尾啊再掺吼，这个冰糖哦掺落做一个调味啦，吼、哦，啊这轮家己遐这个吼、哦，山楂乌梅饮啊，刚、哦、才听到乌梅脆了，最后生出来了哈，讲、哦、咱比如一个参考吼、哦，中秋团圆啊，大家啊到店啊，一旦讲。

产品讲过介绍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侪咱的朋友哦，吼、哦，今嘛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力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下，如果扎一个啊力，吼、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早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变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的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爱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哦，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买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哦，咱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阿里蔬钙佮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蔬钙还蔬钙，咱即个大呀大只，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即个蔬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明，要注文蔬钙，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西。

咱听众朋友就往那底下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要注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咱在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家拢有放一盒仔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互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即马开始呢，逐天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内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摕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只毛介绍 B 群呢，咱一刚食一粒，规刚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咱毛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啊，还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还有咱这个芥丁酮通酮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只毛介绍稀油哦，哦，速力通的稀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0: 首六千克。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国庆大会暨表演活动，十月初十早时会伫总统府前举行，周边的设施人车管制，为初到暗时十点到初十下晡一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八条路。提醒你，国庆大会迄一日，总统府前升旗仪式按照往例无开放予民众观礼，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全国庆民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4: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5: 怎样？我就应该带动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来危害。

0: 命，若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

0: 开始给你补上
1: 两首台语歌，龙千玉的《红尘缘》，啊，加迄个郭金华的《台北找爱人》。

那今天哈来要介绍啥？今天哈来介绍一个迄个健康的饮品呐、啊。哦，麦茶就是麦芽茶。麦芽茶哈是迄个韩国哈，伊的原料是迄个麦芽啦哈。啊，韩国料哈啊，迄、那个冲泡哈，制成的迄种饮品呐哈，因为伊有迄清芳花甘的口感哈。啊，加真低迄个刺激性，所以变作东南亚吼，这个地区吼，常常看会到的迄个健康饮品。唔啊，讲吼，一旦迄个食烧的人吼，嘛使嘛适合迄个冷泡吼，尤其是伫个炎热的迄个热天吼，冰镇的麦茶吼，是迄个消暑的好选择的。好，安尼吼，不要点什么应用给大家吼，那基本吼，所以来介绍吼。麦芽茶吼，有真济种迄对健康有益的迄、那个营养成分啦吼。反正讲第一个营养成分了，做膳食纤维啦。吼、哦，膳食纤维对一种肠胃的蠕动啦吼有帮助，啊个所以也当改善迄个便秘的问题吼。好，伊一个有迄个抗氧化成分哦，像讲麦芽酚啦吼，也当对抗迄个自由基啦吼。也能减少细胞的老化，吼、哦，啊，过来哈，

一个维生素 B 群呢、啊，伊也这样帮助代谢，提升迄个身体迄个能量的水平。啊，过来哈、哦，伊要个矿物质啦哈，像讲钙啦、镁啦，对种骨骼健康有帮助哈，啊嘛对肌肉的放松有帮助。啊，迄、那个麦芽地哈、哦，有一挂成分哈、哦，要个能帮助稳定血糖的作用啦哈。根据研究显示啦齁，常常喝那个麦芽茶齁，会当减少血糖的波动齁，减少血糖的波动差不多三成啦，减少那个波动三成，所以变作说是糖尿病的病患齁，那个这种病患的那个好选择啦齁。啊，麦芽茶齁无含那个咖啡因齁，啊，而且它的热量真低，伊个一百公升的迄个卡路里吼，无甲五卡路里吼，所以适合吼各种年龄吼饮用的迄个健康饮品呢。好，麦芽茶吼，因为伊有一个茶嘛，所以有真济人会误会讲吼，啊安尼安尼麦芽茶敢有迄种咖啡因吼，因为有一个茶迄个字嘛吼。好，咱今麦来只说明吼。麦芽茶无咖啡因啦，对啊，所以哈、哦，无论什么时阵拢用啉哈，免烦恼什么暗时日时哈，免惊讲安尼暗时困未开哈、哦。所以伊是迄个专家哈，拢真适合饮用的迄种日常的饮品呢。所以因为伊无咖啡因嘛，所以袂引起失眠哈，也是迄心跳加速。啊，对种压力较悬的迄个族群吼，要各位当放松伊的迄个身心了哈。特别是对一种咖啡因敏感的一种族群，吼、哦，真适合。好，安尼哈，咱今麦哈，顺利去休困前哈，听歌。两首你方会打了哈，波美二郎唱的迄个昭和十次郎，啊个迄个地远民歌民谣歌手唱的《相马盆背》。

哦，多谢这条吼，唔是乌梅尔人的歌，这条是迄、那个五人真弓唱的迄个恋人呢。哦，说来去要唱的是迄个地缘民歌手唱的迄个相马盆背。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那个美亚蝶迄个功效了哈，五大功效哈。咱今麦来讲哈，第一项功效做促进肠胃的健康，因为美亚蝶哈含有迄个膳食纤维了哈，啊加迄、那个。天然的迄个消化酶哈，对于种肠胃的蠕动啦哈，减少迄个消化不良哈，加迄、那个不多点的感觉哈，一定减少了。啊，迄、那个第二个功效，这个抗氧化的功效哈，因为麦芽地当中哈，有种我这个麦芽酚哈，伊是一种天然的迄个抗氧化剂哈。伊一旦帮助消毒体内自由基啦吼，减少迄个氧化的压力。好，第三个功效吼，或者降火消暑啊。因为伊吼性质偏凉吼，明仔地伫个热天吼，一旦帮助降温解渴，比迄个碳酸饮料，比汽水啦吼，更加健康的迄种消暑的选择啦。好，第四个迄个功效吼，或者温定血糖，五红三高啦。因为伊个减缓吼，伊有减缓迄个碳水化合物的吸收迄种功能的吼，所以伊会当温定血糖，吼，会当降低高血压、高血脂、吼、高血糖、三高的风险啦。好，啊，伊个第五个功能吼，或者改善困眠。因为伊无含迄个咖啡因嘛，所以伊会当吼舒缓迄个紧张的情绪了吼，帮助放松的迄个心情，提高困眠的迄个品质。好，安尼哈，咱这边哈，搁休困一下吼，来听下歌。刷入去吼，国语歌吼。包娜娜的海市。

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个比亚迪哈。今麦算你去要介绍比亚迪啥货呢？应该哈是迄、那个今麦来讲迄、那个比亚迪哈较适合的迄个人群了哈，啊个也禁忌了哈，适合林比亚迪族群哈。有五种人了哈。第一种啊，就消化不良的人，因为比亚迪一定促进消化分泌了哈，改善迄个肠胃的功能。哦，个迄个压力大诶，迄个族群哈，或者高压族群，因为比亚迪无含迄个咖啡因了哈，所以适合迄个用来舒缓压力的。哦，过来就是老年人哈，加迄个囡仔了哈，因为低。增加刺激性吼，啊个富含迄个矿物质吼，所以嘛适合专家来应用。哦，啊个一种减肥的人啦吼，因为伊热量增加吼，啊个人促进代谢，是迄减肥吼基金吼，理想的饮品啦。好，啊个一种人吼，适合迄个啉比亚迪，即糖尿病的患者，因为伊有比亚迪吼，有稳定血糖的作用吼。哦，所以讲比亚迪吼是因上好的迄个饮品的选择啊。好，啊，这边来讲吼，拄则是讲虾米人适合啦吼，这边来讲无虾米人无适合，无适合啉比亚迪。有三种人啦吼，第一种人吼，就对迄个比亚迪过敏的人，因为比亚迪吼有诶麦麸的成分啦吼，啊，所以有可能会引发迄个过敏的反应。第二种人吼无适合。或者等等于胃吼寒冷的，过量饮用迄个冷泡的迄个比亚迪吼，可能也引发迄个落屎。所以讲，这种等胃吼寒冷的吼，这种人吼，建议是啉迄个。

稍微比较甜哈，较适合啦。好，什么不适合的？还有一种，就孕妇啦哈，就是大腹肚啦哈，大腹肚会啉你啦，但是要适量哈。虽然讲哈，比较甜真安全啦哈，但是比较甜。明仔的性质是偏迄个寒凉，所以讲大腹肚的期间吼，应该爱适控制了吼，啊适量来饮用了吼。好，过来，咱来讲明仔的吼，敢会当迄个减肥？明仔的是减肥期间的上理想的饮品了吼。是什么原因呢？伊有五种迄个特点了吼。第一个特点吼，就低热量吼，因为热量低啦。因为一百毫升的麦芽茶哈，热量不加五卡路里了哈，伊也当初代迄、那个高糖的迄种饮料了哈。好，过来哈，伊还佫一种特性哈，或者促进迄个新陈代谢，所以讲伊也当减肥。伊富含迄个米群啦，也当提升迄个新陈代谢哈，新陈代谢哈，一定提升了哈。所以讲伊对种燃烧热量吼，有迄种有帮助啦。吼、哦，过来吼，伊有一个特点的吼，或者抑制迄个食欲的吼，抑制食欲的。因为麦芽茶吼，伫个肠道当中会释放出迄种抑制食欲的迄种物质吼，所以当控制迄种饮食的。好，伊还有一个特点吼，或者消毒最近。因为麦芽茶含有迄个伽巴吼，这种成分。所以伊会当排毒吼，体内吼解出来一种盐分呢，吼，把迄体内解出来盐分吼，甲排掉，安尼吼，就会当消水症吼，大概迄种消水症的效果了。啊，即卖特别注意的就是讲吼，麦芽茶本身吼，无多直接燃烧脂肪吼，伊是通过迄个促进代谢吼，啊，个迄代替迄个高热量饮料吼，有种代替作用啊，或者间接吼。大概迄个减肥效果，吼、哦，好，安尼今日吼，明仔第一介绍吼，甲遮做一个看涨吼，即卖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1: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0: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1: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0: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老师和我变得较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率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干好？
6: 啊，什么是疫情干好？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8: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10: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0: 先洗手换衫对吧？
11: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0: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等我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介意。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哎呦，听众朋友，时间足紧的啦吼！啊，明仔载吼都是连续假期啊嘞，明仔载都是中秋的连续假期，中秋的连续假期呀、啊、吼！啊，有时间，啊，这连续假期啊，拜五、拜六礼拜啊，拜一吼、啊、是教师节，教师节吼、啊、以前是无专搞放假。哎、啊，按旧年啊开始呢，就全国放假啦哈。嗯，第一气象资料正面看开哦，这礼拜哈、哦，一直到礼拜哦，咱家天气拢算是袂歹呢，早晚温差大哈、哦。哦，这上悬哈，上悬上小热过34度啦，啊那较凉凉的是25度，今嘛吼，这个温差大，温差大，所以讲吼、哦。刚刚较容易啊，就是咱身体不舒服，较未适应，较未适应来，啊，就会感冒，哦，感冒。等下个大家咧听种，比如讲，迄感冒吼，咧人数介济哦，吼，啊，这个中秋节拄啊好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啦，哦，所以应该是今下下晡开始，吼、哦，这车就较济，高速公路车就较济，车站，哦，高铁站人个较济哦，吼、哦。啊，明仔载是这个中秋啊，啊，个有教师节连续假期的第一天，气象署讲吼，到礼拜进前各地天气拢稳定稳定啦吼、哦。啊，迄、那个风台啊，迄、那个风台叫做苏力基，迄、那个风台已经正式的形成啊啦。哦，中秋的暗暝啊，各地啊，看到月娘的机会啊，介悬吼，因为迄个风台登向北边，伫登弯啊，登弯啊，哦哦。啊，今早昏啊，伊安吼都看到月娘啊，介光啊吼，因为呢云足薄诶，吼、哦，所以讲啊看到月娘啊，啊，啊，迄、那个风台叫苏力基吼，明仔载应该是已经吼，增强到中度诶，中度诶风台，啊，伊吼会影响到咱台湾东南部诶海面吼、哦，拜六呢，介吼登北。登北哦，到时阵会通过咱台湾东部的海面上哦，啊，入去到啊，Okinawa 啊，琉球群岛啊，琉球群岛啦哦，啊，第连续假期这几天的天气拢算袂歹，刚才吼，后礼拜连续假期啊，拜一啊，结束哦，迄天啊，咱北部这边啊，小可会落雨，会落雨啦，啊，这个。风台对咱的影响吼，无讲真直接的。今年应该是看得到月娘吼，这个风台哦，依然看到这个风台呢，啊，叫做吼苏力基啊，这个风台啊已经形成啊啦吼，这个风台呢，也即马东北吼，预测是的，东北的时间是的。拜六啊，本来伊若无东北吼，迄、那个角度，迄、那个角度是啊啊十一点的迄个方向就会入来台湾，但是吼、哦，一直靠一个弯，靠一个弯的向啊，东北风去哩，所以突然吼直接去哩，哦，这日本来一个 Okinawa 那边，诶，这个角度，敢那一个角体角铁啊，那迄个角度啦，吼，啊，对咱无啥物嘅影响，啊，昨一按哦，按菜车遐过吼，今年啊油啊吼。介上咧，足水的哦，足水的油啊，一粒才10块啦，一粒才10块，因为呢，昨伊安都无时间啊，今仔日过来看嘛，来今仔来去菜市啊吼，来去拣迄水水的油啊，吼、哦，油啊在照好起来哈、啊，这油啊吼，迄皮吼，爱会黄黄啦，爱油包吼、哦，互伊咧焦温，看起来金骨啊，迄较好哦，迄种油啊吼是较。就是讲伊个栽培较好啦吼，啊，咱来支持咱的这个水果，咱国产的水果哦。这油啊，今年一粒才10块啊，敢无买，敢做一款嘞？敢那这个就过于不去，啊，来去买油啊，来去买一块油啊来吃吼，金骨啊，可以当啃。咱继续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

这首歌是藏西瓜，藏西瓜有很多版本啊，同名的歌，敢那有的吼是这个音调吼同款，啊歌词无同款啊。啊来讲吼，即马吼流行感冒吼，迄疫情呢，啊个是在上升啦。啊因为那秋冬天嘛，甲热天吼在交界的时阵啊。哦啊，天气变化较大，咱身躯哦，这个免疫力都会降低啊，所以讲呢，感染着这个感染着感冒啦吼、哦，其他呼吸道的疾病的机会就较大吼、哦。顶礼拜吼讲流行感冒啦吼，单一礼拜啊都30个死亡的病例吼、哦，啊，当前165个啦哦。这讲了一直在咱提醒啊，就是你若有感冒的症状啊，你有类似吼迄流鼻水啦、咳咳嗽啊吼、哦、啊头痛啊，哦，这是上基本的呀、啊、哦。啊，个有啊，比如漏血呀，拢去看医生啦、啊、哦，心。在竞争啊，在跌落来啊，身体病毒身体消灭掉吼，啊，唔通让病毒一直传、一直生哦，一直生啊，恁到当前啊，真歹处理呢吼，啊，恁较有耐心的治疗啦。

如果那是真正吼，咱咧做迄附近咧细菌诊所啊，迄药啊都无效果，咱吼看三拜吼，两拜到三拜，你会当去换去大间的病院啊，大间病院甲细菌诊所的用药啊是无同款的哦，无同款的啦吼。啊，今仔日央个看到一个资料吼，即、這个健康币吼，健康币十月初一诶。后礼拜就是十月份的哦，这礼拜过煞，后礼拜就到十月份了哈。后礼拜三拜，咱看十月初一是后礼拜四啦，吼，足紧的啦，足紧的。啊，这个健康币吼，是咱卫生福利部所推广的啦，就是鼓励咱的民众吼来做一寡健康的管理吼。啊，只要满18岁的民众完成啊指定的健康的任务啊，都会当得到健康币吼。啊，12月初伊咧开放吼，会当换健康商品吼。啊，这要安怎来用这个健康币？要安怎来？开始来收集这个健康币呢，听众朋友爱会记哦，咱都爱吼先去中央健保，中央健康保险署，中央健康保险署哈，哎、有一个哈，这个、网络的这个 app 哈，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的 APP 哈，啊，你去登记哦，你的健康存折哦，叫一个健康币专区哦，你只要去登记，对，当得到200个健康币哦，啊，完成哦，这个评估呢，搁得到100个健康币哦，啊，符合资格的人呢，完成哦，这个成人预防保健，啊，是讲 B 型、C 型肝炎的体检啊，都会当得到哈，分别哦，会当得到800个健康币哦，啊，那是呢做癌症的体检。公费的啊，这政府的这这公费的癌症的体检，一旦得到900到1350的健康币啊，啊那去做流行感冒预防下呢，得到450的健康币，新冠疫苗的预防下900的健康币啊，啊肺炎链球菌的疫苗600的健康币啊，啊这种一旦啊累积，但是。你爱先去登记啦，爱先去登记迄、那个健康币专区，先去把你的资料放入去到健康存折内底吼。这个累积吼，伊讲吼，基本上啊，一个健康币吼、未来一旦吼，就是要当作一块来换哦，当作一块啦。但是你爱累积1000块，才开始一旦换哦啊这个。在超商遐吼，有健康商品吼，有折抵吼，折抵啦吼，啊，唔是专业折换吼，这袂当吼免费来领，都是折抵啊，反正是譬如讲迄健康的这个食品啊，吼，在超商敢若有健康的食品啊，安尼就会当来兑换。对换啦哦，啊，因为这爱跟业者来合作嘞，啊，所以包括超商啊，社区的药局啦、医疗机构啦、运动的场馆啦、寿险业者啦，吼、哦，等等啦，哦，啊，这个这个嘛，吼、哦，咱系上重要的都是讲啊，你爱心去登记。啊，在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的 APP 哦，即来得先登记。

新历的9月22号第24节开来的是秋分，秋分，秋分，秋天来算啊，是第四个节气，一年二十四个节气分作四季啊，所以一季都八个节气。秋天啊，第四个节气是秋分。有一句话讲：秋分暝，日对本。秋分即天日时啊，有看到日头的时阵，甲暗时啊的时阵是同款的时间。秋分即天日夜是同款长的啦，一旦过了。秋分即天以后，日时啊，看到日头的时间就愈来愈短啊，就是以前阿嬷讲的日头愈来愈短哦。暗时会较长，但是暗时较长，毋是会当困较久，暗暗的时阵会较久。啊，咱若透早要出门的时阵啊，都会发现天那个暗暗，因为日头较晚起床。这原因是因为这个时阵日头太阳啊。直直下得赤道，日头呢一直晒晒，日头光一直按南半球一直落去，啊，咱住在北半球，咱啊较无日头照着啊，所以呢日头就较短，暗时就较长。啊，这个时阵天气嘛开始啊渐渐变冷，这是会当确定的。虽然讲立秋就是秋天开始啊，有感觉有较凉啊，但是秋分以后呢，搁较凉，搁较有感觉。感觉天啊，真正变凉啊！人讲天凉好个秋啊，我有一句话讲哦，立八乱穿衫，这立八啊，就是旧日的二月份，加旧日的八月份，这两个月份哦，这两个月啊，是季节节交替的时阵，冷啊，唔是真冷啊，热嘛，唔是真热啦。要穿什么衫啊？真困了，所以这个时阵啊，宝宝的长袖衫啊提出来穿。这个时阵你哪个穿短袖衫啊？伊安对讲，你是唔惊寒着？你不乱穿衫，就是啊，真歹穿衫啦。啊，咱都有备而无患，宝的外套、宝的长衫提出来穿。秋分啊，有三个现象，第一个现象就是雷声。较少啊，秋分过了后较少听到单雷公啊。第二个是呢，植虫坏户，就是讲哦，迄细只虫啊较少啊。你若去爬山，弦的声音啊是蟋蟀，蟋蟀就是多高，声音较少啊。过来水嘛较少啊。秋分过了后啊，中岛过了后的西北雨。单雷公较少啊。那个春分出来活动的细只虫啊，在秋分。转较凉凉啊，伊嘛眯起来啊，因为冬眠啊，眯在土的内底啊，所以嘛较未听到弦啊，叽叽叫。天气较凉凉啊，水气啊较少啦吼，所以土较大，你常常会看到红白山啊，是树顶的叶啊落落来，那个土卡你就会感觉土大大啊，那当。

修行较差一点嘛。秋天啦，煞到冬天，冬天就伤冷，无适合个种植物，唔敢呢。秋天就开始修行，中国大陆遐冬天搁较寒。根本都无法度种，所以因秋天的时阵就紧收瓜收收的，等下冬天拢藏起来，拢藏在冰库内底，就是因的土卡。台湾即搭只冬天无讲遮尼冷，所以讲咱冬天的时阵，还可以当种一瓜作物，亲像种菜、种土豆、种番薯。秋分即工啊，日本定是固定的假日。国定假日叫做秋分之日，这天的是因祭拜祖先的日子啊。咱也有祭拜祖先的日子，咱的重阳节，九九重阳节还没到啦。日本人在秋天的时候比咱更加寒啦，因在更加寒的纬度，所以因冬天啊无法度耕作种物件，所以因秋天的时候就开始修行啊，啊就要感谢天地，感谢会当这一年来会当拢有收成，有收入。台湾秋天的时候有中秋节，啊，搁有九九重阳节。秋分啊是每年新历的差不多在9月22号、23号左右，这个时阵天气开始变凉啊，所以身躯的抵抗力、免疫力会降低，咱就容易破病。所以秋天较紧要爱把身体保护好，啊，调养啦。上好呢，就是爱顾细胞，细胞比较容易受到寒冷的寒邪、风邪。所以呢，中医讲秋天就来养气、养肺、养气。秋天的物件，水来呀、啊，山药、白木耳、秋葵、莲子、百合。哦，这种未歹，白色的物件，养气养肺。秋天啊，加食一寡啊，这白色的物件。秋天呢，嘛已经变较凉冷啊，所以讲早暗长袖五爱衫小穿一下，早暗气温下降，搁较有感觉。啊，咱围巾、薄薄的领巾、丝巾、阿妈棍小暗一下，阿妈棍叫气梗、气管。气管啊，受到冷风杀掉会少，所以呢，阿妈棍就爱保护，会温暖，爱当戴口罩，戴口罩会当啊避免风寒，对保护气管是足好的啦。啊，因为今麦日时啊，日头刚晚出来，所以啊，咱的长辈咱也是，一早时你要出门，上好是等日头出来才出门啦。卖个安尼，透早4-5点啊，迄阵啊你醒起来，但是日头还袂醒，啊个暗暗，较卖出门啊，暗暗看路看袂清楚，啊个足寒。哦，日头出来了后，就较温暖啦，有日头光就较温暖。秋天的这个时阵啊，秋分比日秋搁较冷啊，所以较冷的水果、西瓜啦、瓜啊类的冰水，哦，较卖啉嘞，哦，因为啊，拢会降低咱身躯的体温。体温降低哦，咱身躯的抵抗力就会低咧降低。秋分呢，一寡俗语啦，早冬雨，就是讲第一季的稻啊，爱靠春天的雨水；啊，那是第二季的稻啊呢，都爱靠露水、露水。啊，佮有月半看蚕头，就是讲第二季的稻啊，若要修行啊，看8月半就知影修行好无。啊，佮有一句话哦，秋分天气白云多。处处欢声歌好和，只怕此日雷电闪，冬来米价贵如何。意思秋分这天云较侪，安尼就是乌阴天，真侪所在拢开始收瓜收割啦。今秋分这天诶落雨，这天那是落雨，搁有细呐，安尼冬天诶米价钱就足贵啊，因为呢修行都无好啊。秋分这天天气那是好天，都会丰收；那落雨啊，就欠收啊。

胶原蛋白啊，是咱身躯组织内底真重要的蛋白质。蛋白质嘛有足侪种，胶原蛋白算是内底纤维型的蛋白质。胶原蛋白是咱身躯内底上侪蛋白质，咱身躯16%是蛋白质，胶原蛋白就占30%。整个胶原蛋白吼，差不多咱身躯的6%。的重量，胶原蛋白在咱身躯每一个所在，包括咱身躯的皮肤、喙齿、喙齿外的肌肉组织、关节，胶原蛋白是真济氨基酸所组合的，负责着身躯内底新陈代谢，维持着咱的一个肌肉的弹性，啊个呢肌肉甲筋膜连挂起来。粘合的物件，胶原蛋白加完2杯，伊个形态啊。就那亲像加水黏黏，胶原蛋白需要维他命 C 来帮助，才会当啊合成蛋白质加维他命 C， 吼安尼会当合成胶原蛋白。啊，咱人细汉囡仔还碰皮啊碰皮，因为伊个面的组织内底有啊真充足的加完2杯胶原蛋白。随着年龄的增加，胶原蛋白流失，人的面愈来愈了，这是在咱的面的在皮肤这方面。啊，那是身躯关节啊、肌肉组织，同款胶原蛋白同款的流失。啊，另外哦，像有紫外线的照射啦，外口的空气啊、环境的影响，胶原蛋白拢会流失掉。胶原蛋白有啥物的用途？在咱的身躯内底呢，第一个就是会当改善哦皮肤老化的情形，第二个保持皮肤的弹性，第三个啊会当改善骨质疏松，第四个会当改善皮肤组织的橘皮组织，就是皮肤寥寥那干嘛皮啊呢？第五个胶原蛋白会当减少肌少症的发生，第六个胶原蛋白改善关节炎，第七个胶原蛋白会当改善了硬皮病。硬皮症，第八个胶原蛋白啊，提升着运动的能力啊，因为啊，胶原蛋白即加水哦，即加的物件啊，和咱的肌肉甲骨骼啊，会当黏啊，咔咔舒适。胶原蛋白会当帮助修复受伤了后的疤痕。第十个胶原蛋白改善白日头的斑。十一个胶原蛋白会当增加保湿，咱的身躯、咱的面啊、打打，都是水分。流失去啊！胶原蛋白会当将迄水分保留掉诶。胶原蛋白有遮尔侪好处，啊，咱诶身躯呢会慢慢啊较少啦，因为要合成胶原蛋白愈来啊愈慢，效果愈来愈差，所以唔够有足侪吼食物性诶胶原蛋白吼、被研发出来。胶原蛋白主要伊诶成分都是啊氨基酸，伊个氨基酸够分哦，有分作甘氨酸、脯氨酸、氢脯氨酸。这三种的氨基酸会当按咱所吃入去的食物内底来得到。

胶原蛋白在什么食物里面有啊？哦，一般咱讲哦，动物性的皮、骨骼，还是咧筋、大豆、全谷类，冇胶原蛋白，因为它有蛋白质、蛋白质。在咱的身躯里底啊，伊会分解做氨基酸啊，氨基酸呢，佮个重心佮合成胶原蛋白，肉类的、海参类的、牛奶、卵，嘛拢有蛋白质。啊，有一块植物有迄黏黏的迄是啊，植物的胶，迄都毋是胶原蛋白哦。亲像迄木耳、蒙尼、秋葵啊、珊瑚啊、石莲花啊，毋是胶原蛋白，迄是胶质。胶原蛋白的流失，包括。晒日头，第二个就是饮食较少食蛋白质的物件，较少食维他命 C 的物件。第三个就是啊，生活无正常，饮酒压力大。第四个是年龄，年龄增加，身体合成胶原蛋白功能较差。第五个就是外在的环境，譬如打扫的空气、打扫的气候，胶原蛋白就流失较侪哈，因为需要有够较侪的胶原蛋白，补起你已经流失掉的迄个水分，所以啊，就流失较侪。胶原蛋白，咱知影，就伫咱的皮肤啦、骨骼啊、目睭、喙齿、花、咱身躯的器官，拢需要蛋白质。胶原蛋白就是啊。蛋白质的成分啊，咱的身躯内底的蛋白质真重要的部分，都是有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咱怎样在咱身躯拢有需要，所以科技公司用方式先按动物的皮肤啊、肌肉啦、啊、去抽胶原蛋白，再过来用科技的方式来代水解，水解了后呢，再过好代合成。所以即卖有足侪所在呢，有用到胶原蛋白，参像啊，咱咧美容这部分用到胶原蛋白，营养这部分嘛有用到胶原蛋白，人造皮还嘛有用到胶原蛋白，啊有一寡做医美、医疗、美容的，还嘛有用到胶原蛋白，一片啊，主要果胶变做果冻。还买当用胶原蛋白，饮料买当用胶原蛋白，只要是需要果果，会当用胶原蛋白。啊，还有一种吼，咱即卖灌烟肠的迄个肠衣等按摩，他买当用科技的方式来合成。即卖外靠医美公司哦，真侪在卖胶原蛋白粉，啊嘛有有粒卖啦，规粒规粒的，哎嘛是会用诶。只要讲怎样吼，胶原蛋白合成的方式啦。咱人类啊，对当代做出来，按天然的所在出伊的成分，啊，再来水解，再来合成，水解了后，伊对当做足济的形态。胶原蛋白第一型、第二型、第三型，一直到第25型，主要有在用的是第一型、第二型、第三型、第五型、第六型、第七型、第一型。第一型胶原蛋白在皮肤、骨骼、喙齿。第二型的是软骨，第三型是皮肤、肌肉、血管，第五型啊，主要是在胎盘、身躯的间质组织，第十一型在软骨，第六型在心脏，第七型在皮肤，这是胶原蛋白较幼的分类啦。因为胶原蛋白主要的构造是三条锁链型啊，在排列组合，无同款的排列组合，无同款的形态。伊就形成无同款型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生态啊，另外一种啊，胶原蛋白吼，足侪所在拢有得用，参像皮肤这方面啊，皮肤哦较干燥啊，抹一寡胶原蛋白，还是加增加着皮肤的胶质。啊，那是讲要食底皮、底卡，虽然讲伊还有胶质，但是伊的胶原蛋白分子伤过大粒啊，伤过粗啊，咱身躯无法度代伊分解。比利用的机会较少啦，是吃到真侪脂肪。即卖呢，胶原蛋白用伫医美、美容这部分较侪啦，啊，用伫工业的嘛有啊，用伫身躯其他的部位、骨骼这个部分嘛足侪足侪。所以后摆你若听到胶原蛋白，你就想到蛋白质，想到氨基酸，安尼就比较会当较了解啊。

0: 老虎做唱的歌曲《惊惊》。
1: 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敬天会当主播用心，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安敬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我们讲的，给我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我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用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不用，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都在这个胶囊里面，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茉莉果的酵素胶囊，高活性诺丽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蔬钙，大豆卵磷脂胶囊，叶黄素、 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三黄三合一的胶囊，还有芝麻核藻膏、元气糖、水梨膏。买我们的产品满2000块不免运费，满2000块不免运费。以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我是依安。我们的服务电话2307 2850 2307

李板鹅鹅2307-2855，随时都可以利用哦。欣赏一段好听的音乐，别后继续我们的节目。

0: 有亲子。
1: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2: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1: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2: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1: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5: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强制住院，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予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卖阁想起，这是薛佩杰甲张振雄所唱的歌。升降以后，秋天较凉的时阵，菜青啊都红红的，一蕊一蕊的。咪会啊，这叫做洛神花出来了。洛神花，这花就是咱要吃的。洛神花内底有一粒圆圆的籽，迄无吃啦。那是要吃吼，都要得吐掉。洛神花，咱就是要吃的这花啦。哎呀，花当青的时阵是红红真水哦，但是哦，花结啊酸酸，大多数是加工。做成洛神花干，还是洛神花蜜饯、洛神花果酱，会当泡茶，还是直接吃。洛神花那是新鲜的，都要拌起来呀。哦，红红真正足水的，三季吼都是在每年的十月啊、十一月啦。所以这嘛算是季节性的限定的农产品，过了这季就无啊啦。那要搁吃，就是爱去买。大的，还是去买人已经腌的迄种的蜜饯。啊，洛神花的营养哦。真丰富，有花青素、黄酮素、多酚，这会当养颜美容，会当调节血脂红，会当维持肝脏的健康，会当抗氧化、降血压、改善血脂红，保护肝脏，啊，佫会当防癌，会当解热、抗高压，治疗肝病，平衡身躯的酸碱值。食安尼食，像酸啊啦，大多数是加工加糖。要食时阵呢，泡较济水，安尼就袂酸啊啦。就参像外国蔓越莓，蔓越莓嘛是足酸足酸的果实，蔓越莓真酸哦，所以那是做成啊。保健的物件，伊都爱放个胶囊来滴。那是做蔓越莓果干，吼，还是做蔓越莓果汁来，就套就侪糖。原理是差不多，差不多。一个是欧洲迄边较会当生产的，叫做蔓越莓。东方这边吼，就是洛神花。洛神花以季节性，但是吼，盖好种，差不多在热天都来种啦，秋天都会当收成啊啦。残花边哦。在种类吼，家己的大丛，唔免真济肥料，唔免的，大丛起来花开开哈，真水，红红啦，连骨啦都拢红色的。你那是啊，看菜菜有人在买新鲜的，新鲜的酸甜吼，花水水啊，卖乌乌暗，乌暗暗就是困久啊，花拢青青啊，卖黏黏，闻起来无酸味，真正一酸吼是内底汁。片开那有酸味都唔对，规条拢完整诶，卖破鼓鼓脆脆，安尼就好。要安那来做洛神花干、洛神花蜜饯，还是洛神花果酱，真简单啊！你小可撒一个，你就会当系糖，吼、哦、来撮撮诶，来撒清，可以涩涩诶口水可以弄掉。然后你就用糖来泡，安尼就会做成洛神花诶蜜饯，还是做成洛神花诶果酱，不会真困难呐、啊。敢那这个季节，这个时阵较有哦。

好，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诶细菌诶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诶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诶困扰，你不妨咧来食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都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听众朋友，伊安即马来介绍咱的新的葡萄糖胺。葡萄糖胺不是葡萄糖，不是葡萄糖哦，葡萄糖胺是一种氨基酸。提供予咱身躯所需要的氨基酸营养，除了葡萄糖胺以外，咱还有添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维生素 D3、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这是上新的配方。走路、爬山、爬楼梯，不妨参考一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20粒，早晚2粒，会当食一个月，食保养会当食更加久，持续吃一定有效果。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7-28555，感谢您。伊安过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要让咱的骨骼吼会当健康，要让咱的喙齿会当健康，要让咱的神经传导会当顺利，钙质最重要的。那是讲。

咱的听众朋友啊，你一直在想讲你要补充什么物件，你唔知呀？一安啊，是建议哦，钙质啦，钙质大人囡啊，随时补充拢有需要。虽然讲啊，咱在饮食这方面啊，咱食的食物内底哦有钙质，不过哦，咱流失的嘛钙紧啊，而且钙质实在是足重要的。今麦一安所介绍的这个蔬钙，足会好诶。一罐一旦吃两个月只要980块，而且呢，这个是液体钙哦，这是软球啊的哦，内底是做液体的高高的哦，真好吸收的钙，咱这不是定的，咱这是啊软球啊是液体的一体的啦。软球啊，你会当啊来夹开钙，你都来吃吃。哎，软球啊，你来配粉夹，还是讲直接吞？啊，咱的蔬钙啊，内底有维生素 D3，维生素 D3是会当帮助钙质的吸收哦，所以讲。听众朋友，你那是在找补充钙质的物件，伊安呢？蔬钙啊，一定爱考虑。23072855，这个电话，甲伊安联络，一罐甲980块，加两个月，一个月啊，只要500块。总共咱那平常时咱都拢有的饮食这方面有的注意，有的摄取啊，你会当食够较少。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是一安的服务电话，专线电话。

0: 水对咱来讲，
1: 这是张燕青所作的歌《一心九力》，这较早期的啦。啊，张燕青老师呢嘛已经做仙啦，哦，听众朋友要听无聊的爱情，一按找到王水霞唱的，来听看是毋是这首。

希望是这首啊无聊的爱情，这咱敢那第一摆播的啦哦。对咱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咱希望有一个哈清气的水，因为水咱要啉的不多来。你知影无？全世界每年有数百万公吨的塑胶的粪扫流入去水内底，包括各地河流、湖，甚至大海。拢有这些塑胶的粪扫，你那是去咱台湾的海边啊，你来看，足济足济哦，塑胶的粪扫在海岸，啊那在海中央，听伊讲嘛足济足济，塑胶是人类所发明出来，人类发明出来的物件，塑胶真正方便好用。啊，毋过呢，咱用伤济啊，无好啊，在处理乌白乱弹，啊，伊个分解，分解足细足细，塑胶是化学的物件，分解个幼幼幼幼细细呀，在大海内底，鱼啊食落去，黏在鱼啊肉内底，啊，咱个食鱼啊肉。

安尼干接都打喺塑胶食落巴肚来，这是一种塑胶的物件，入去到咱身躯内底的方法。第二个方法，塑胶分解个足油足油的，伊会在空气当中，啊，咱来呼吸，呼吸遐空气，伊个走入去巴肚来。外国的报道讲哦，即马水的内底塑胶22%的海洋啦，78%呢。在加水的系统里面，塑胶主要的来源啊，都是在大自然环境烧塑胶的东西。科技较好的国家，不做较好的国家，因为焚化炉，焚化炉烧东西了后产生的废气，也会经过几多几多的过炉给排出去，所以应该是较没污染的问题。但是全世界啊，文明的国家是多少，比例多少，还有很多没文明的农业的国家使用塑胶的量足多，产生的遐塑胶粪扫都是用烧的，烧呢，嗰时候用遐非常无科学的方式来烧掉。全世界海洋的塑胶粪扫上多啊，是的亚洲的马来西亚。这个答案是来是吼，伊安非常的惊讶。马来西亚唔是算讲真农业的国家，但是因弹出来的海洋塑胶粪扫。世界上最联合国啊环境规划署的网站指出，海洋的生物、哦、不管是动物啊植物咯，啊个有啊在陆地哺乳类动物植物接入去的又有的塑胶为塑胶，就是塑胶粒啊，可能会造成食物摄取量减少，都是未食饭啊，啊是窒息未呼吸的，啊个有行为变化，甲基因的改变，基因啊改变人会变静，啊个会有遗传，唔是干那人，所有的生物动物植物拢有可能会有基因改变这个问题。就有的塑胶粒啊，塑胶为例，经过海产进入到食物，经过咱咧食的植物进入到食物内底，啊是讲经过空气，啊咱人来吸入去，啊是讲咱咧啉的水，嘛有可能有塑胶微粒，甚至咱的皮肤、毛根腔嘛有可能会吸入去足油的塑胶。所以咱都在讲塑胶吼，严重危害着健康，包括咱人健康，咱都嘛讲咱人健康上重要啦，影响着咱人的健康，影响着咱人的基因。影响到咱人的脑部发展、呼吸，所以还是尽量卖制造塑胶的粪扫。塑胶的粪扫要做上好的处理，千千万万唔通乱弹粪扫。看新闻啊，海洋的塑胶粪扫，包括车链啊、篮啊、翅膀啊，啊，搁有诶保丽龙，哦嘛足侪塑胶片啊、塑胶的保特瓶，啊嘿吼、哦，伊袂规个拢化掉。但是伊会变个又脆脆啊，干枯较久伊嘛化袂掉，进入到咱的人的身躯内底哦，咱人啊早晚都会基因病变，早晚都会哦，大脑发展出问题，呼吸出问题，所以还是尽量啊，看有啥物的方式。以前伊有看过新闻啊，有科学家已经在研发了啥物的粉浆，会当将迄塑胶吼来化解掉，来吃掉。希望会当较紧来发明出来，适用伫咱的环境啦。啊，那真正吹到啊，应该爱来颁诺贝尔奖座给他。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一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两点真久哦，在民本地台855000赫播出。以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嘛是咱电话的电话，23072855。期待后一回空中再相会，拜拜。

0: 号称贺。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国庆大会暨表演活动，十月初十早时会伫总统府前举行，周边的实施人车管制，为初到暗时十点到初十下晡一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别条路。提醒你，国庆大会迄一日，总统府前升旗仪式按照往例无开放给民众观礼，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赞国庆民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4: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5: 干啥呀？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8: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9: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气象哈。好，来，王先生，你好，你好，哎、嗯，好，来，王先生，你好，你好，耳机呀，喂，你好，你好。你打电话想关起来干么？你打电话会回错嘿？咱在注意嘿？
1: 嗯，过多少嘞？
0: 多少当贵些？
1: 四娘哎，
0: 等一下，杨先生，杨先生你？
1: 嗯，
0: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杨先生，你这一百我看起来刚才有点过啊呢？
1: 无啊，点都无去。
0: 什么歌不唱啊？哈？
1: 我你说是呀？
0: 我你说是八月哦，你是咩啊？你才点的八月的啦？系啊，啊你叫我什么点的？我你说是呢？
1: 对啊。
0: 好，再来安排。
1: 我你个大雾你也听。
0: 好，再来安排，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9634。
1: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2: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1: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2: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1: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5: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黑，说了来欢迎收听瓜建中俱乐部。
1: 瓜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
1: 对，
0: 嗯嗯
1: 嗯，
0: 哎、欸，这
1: 吃物件唔吃好啊？
0: 中秋节有休困无无啦？中秋节阮照常上班啦。
1: 啊，咱这个全年无休啊。
0: 本来中秋节迄、那个某节我们等于也讲啦，
1: 嗯，
0: 我唔通啦，我去客家。
1: 啊，这个天那也可以。
0: 哎、欸，你买有票？
1: 自由坐啊！
0: 哎、
1: 欸，啊，两点钟就到呀。
0: 对啊，
1: 哎呀、
0: 啊，啊，无去下岗啊，都咱都爱来上班啦。
1: 嗯，
0: 啊，一寡老板咧，为少年啊，拢去行啊。
1: 嗯，
0: 对不？
1: 去行。
0: 啊，一寡老的
1: 老的变行，
0: 拢伫咧厝的。啊，咱嘛都爱来陪伊啊呢。
1: 嗯，
0: 哎呀、啊，
1: 算讲咱往那内陆老做诶，
0: 哎呀、
1: 啊，咱啊往那边行，
0: 嗯，咱本来
1: 都边行啊，
0: 偏入去老做诶啊，
1: 哎
0: 呀、啊，
1: 啊，今嘛要行哦，啊，无所在哩咧，
0: 嗯，那也无所在，
1: 啊，当然咧是要倒行，
0: 计时头拖下去。去运动场边
1: 啊，
0: 老
1: 啊，遐骨力也我多。
0: 哎呀，
1: 那个搬来搬去啊呢，无遐骨力啊。
0: 对啦，
1: 买顿来食食就好啊。
0: 啊，对
1: 啦，较紧啦。哎呀，
0: 少年啊爱趣味啦。
1: 哎啦。
0: 哦，
1: 嗯，你等下有楼卡储盖方便。嗯。
0: 啊，中秋节哦，啊，人讲这个月圆啦，人圆啦。啊，大团圆安尼啦，
1: 嗯，
0: 哦，
1: 对，
0: 啊，这大年，这算大年节哦，
1: 大节日啦，
0: 大节日啦哦，
1: 嗯、
0: 哦，大家有休困，休困放假四天的这里，
1: 嗯
0: 嗯，
1: 啊，拄着都含拜六礼拜，
0: 对啊，
1: 连假呢，
0: 对啊，连假，嗯，啊，过来十月这中间，
1: 十月嘛，搁有连假，
0: 搁连假，哇，超大休。
1: 跳咧个松歪，
0: 我今仔唱一个月娘晚安。
1: 嗯，
0: 我出去上，空忙我。

0: 我自己上讲白话，
1: 嗯，
0: 哦，辣椒卡辣豆卡，
1: 嗯，辣椒卡辣豆卡个辣卡八大个，
0: 哎呀，
1: 哎，八大，
0: 对啊，
1: 嗯，
0: 还有什么？人生爱乐观哟，
1: 嗯，
0: 我本来是啊，咱人哦，无论咱啊，拢爱乐观呐，
1: 心情真重要。
0: 啊，无你若讲到。点了物质啦，冲上啦，
1: 搞超凡呐！
0: 哇，哎呀，熬出了这一块变出来，你知无？
1: 嗯，
0: 哎呀，
1: 对啊，
0: 人生爱乐观，
1: 嗯，
0: 啊，放好开，吼、
1: 哦，要乐开，
0: 对啊，
1: 要放好乐开，
0: 看你要安怎开，安怎开啊？
1: 家里开的对、哎。
0: 人生爱乐观。

0: 人生爱乐观呐、啊。
1: 嗯，
0: 哎呀，那无啥无大事，这中间哦，无完无哦。
1: 嗯，
0: 啊，你都要主持讲乐观呐、啊。对啊，
1: 要做要想要乐观，原来无遐简单嘞。
0: 哎、欸、呀、啊，你若想到细碎啊，这中间哦，
1: 要想哇，想想归堆，
0: 会感觉讲烦呐，创啥呢哦？
1: 嗯，
0: 未乐观，安尼人身体就会不好啦。
1: 烦恼东，烦恼西啦，系啦，啊，这都人生就是安尼啊。
0: 你人若有一个烦恼哦，
1: 嗯，
0: 拢写在你的面呢，
1: 嗯。
0: 啊，你那乐观的中间，嘛是写在你的面呢，
1: 嗯，
0: 哦，
1: 系啊。
0: 啊，人讲一倒转来呐，那无讲个安尼烦恼哦，
1: 嗯，
0: 这拢好笑的啦。有诶是这样看下啊，
1: 嗯，
0: 好，你感觉讲啊，
1: 超烦
0: 了呢，
1: 嗯，
0: 哎呀，
1: 啊，这个要超烦嘛，超烦未了，
0: 哎呀，
1: 尽量就是找一挂理由来安慰家己，
0: 哦，
1: 安尼唔得想未开，啊，无你一直想往好往歹，一直去也想，一直个烦恼啊，伊都唔改变，你嘛无法度。
0: 当你老板咧听节目了，
1: 嗯，
0: 啊，你就个放哦咧轻松，
1: 嗯，
0: 人生乐观。
1: 嗯
0: 哦，放好轻松，
1: 嗯，
0: 听歌啊，听话呢，感觉啊真爽，
1: 嗯，
0: 安尼就对啊啦，
1: 啊，就甲想讲我今仔日要来想要听什么歌，要来听一段什么歌，
0: 对啊，
1: 准备哦好，小等的甲卡里来点，嗯，
0: 准备哦好水啊，像这要选歌的时间你才卡里来，
1: 对啊，
0: 哦、
1: 嗯，
0: 过来这里哦，这里。新加马来西亚的歌手哦，这唱了真好，真正。
1: 嗯，
0: 我都水仙了，谭顺仁陈的歌了。

0: 这条水仙龙啊，真好听哦。
1: 嗯，
0: 哎呀，一挂挂拢真好听啦，你听起会怀念啦。啊，你要去电视要听这款歌、哦？没有啦。
1: 嗯，
0: 哎呀，
1: 今麦干那较少啦。
0: 对啊，无啦，根本就无啊，多好去听。
1: 今麦一挂综艺节目拢少啊。
0: 来啦，累的小花啦。

我来个讲句一下吼，老骨头啊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除了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除了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

0: 气血不足，那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防止的阳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血未顺，食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疼。风清的阳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疼。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疼，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风清的阳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筋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阳筋骨，心管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气，这边真有效。风清的阳筋骨，即马吹秋天哦，
1: 嗯，
0: 哦，这风啦吹来这中间哦，哇，这骨头都起骨髓啊啦，哦，
1: 秋天到，过来冬天到，
0: 紧食风清的阳筋骨，哦。甲你疏经通脉、活络气血的这功效，你若甲你打通哦，伊就拢无问题啦。啊，你若讲这条中间哦，哇，你咪
1: 听但是未通，
0: 听
1: 通都未听。
0: 啊，听甲干干叫，啊，就来做一下这个消炎止疼的，啊，点了做蛮木，
1: 嗯，
0: 哦，啊，倒不如讲，啊，你即马就有听到啊，红青的养筋骨，啊，尽量去甲买顿来吃。你即马若买半打吼，拢有特别优待。
1: 嗯，
0: 哦，红青的阳筋骨，紧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刚小姐询问。
0: 对，这个七度的
1: 高美丽哦，
0: 长有酸质量，或者人情味啦。
1: 嗯，
0: 台湾出山上嘞。
1: 人情味，
0: 出山这个人情味，
1: 嗯，
0: 这个歌我真好听。

0: 台湾出产人情味啦。
1: 嗯，
0: 我讲行到倒位，你甲看嘛，咧台湾哦、喔，啊，有迄个人情味哩啊，
1: 够有美食。
0: 哎呀、
1: 啊，啊，你住咧遮，你甲看那个偌歹。
0: 对啊，
1: 住咧即块旱季，看偌歹。
0: 对啊，
1: 啊，要食有交通方便，哦、喔，啊，人情味够有。哎呀、
0: 啊，啊，有迄境界哦，都讲嫌讲
1: 嫌无好。
0: 哎呀、
1: 啊。啊，无好就无法度啊！
0: 无好，你就搬搬走就好啊！
1: 哎呀，看看倒位你较介意，
0: 对吧？哎呀，
1: 哎，卖个咸哈！
0: 台湾出产人情味哈、哦，
1: 嗯，
0: 来，这一挂老歌拢真好听啦，
1: 哎，
0: 嘿啦，往事只能回味了。

0: 因为我较早十几岁啊，就唱《难忘的爱人》啦。
1: 嗯。
0: 啊，过来唱迄、那个，这个往事只能回味嘛，唱歌。
1: 嗯，
0: 啊，叫我连袂少伊啊！啊，即马佫倒来台湾咯，佫加减练。
1: 嗯，
0: 吓啊，啊也声水啊，嘛啊无练就拍算你咧。
1: 好，无练拍算对啦。
0: 对啊。
1: 英英猛练啦。
0: 即马佫来，
1: 嗯，
0: 伊英英一块歌，讲一直下世情啦，无啦。
1: 嗯，
0: 一缕相思情，这朋友原来拢会晓唱吼。

0: 啊，咱唔通吼，这视力嘅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嘅这不便安尼，红星嘅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嘅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啦超出负荷嘅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嘅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只呢？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光滋阴，输掉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只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播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哈不舒服哈，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哈，会当用光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哈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的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哦，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能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2: 那我咧盲目生涩，就听乌呀乌呀这款的哦。
3: 老白油。
2: 哎呀、啊，咱这个红星的大光明都爱买等下吃。
3: 嗯。
2: 尤其是即卖迄个白内障啦，我去手术了后，哇，两对拢安尼光呀呀。啊，但是啊，嘛是爱甲保养。你无甲保养，这中间哦，又过来啊。
3: 嗯。
2: 哦，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伊甲你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滋阴明目，甲咱保眼，即款绝对爱食。红星的大光明，即种广告二十多年啦，啊，五年解毒丸三十多年啦。
3: 嗯，
2: 咱的产品拢有咧底底，吼、哦，紧找罗江小姐咨询，2999-8692，
3: 2999-8692，找罗江小姐登记咨询吼。
2: 来。淡水无色。

0: 淡水无色，
1: 嗯，
0: 唱了真好，啊，伊个演奏佫无同款，
1: 嗯，
0: 啊，听落会爽安尼。
1: 对，哦，明仔载哦，都休困啊，演就开始休啊嘛。
0: 哎
1: 呀，啊，明仔载都人足多啊。
0: 哦，对了。
1: 大家去看迄个日出，夕阳。
0: 哦。
1: 看迄个夕阳，啊，佮佫大一面，佮看一下日出。
0: 嗯嗯。
1: 哎、欸，淡水那边敢那较无迄个住宿吼，
0: 饭
1: 店
0: 敢那
1: 较少，嗯，
0: 食饱用用啊，加减去看遐。
1: 啊，休困。
0: 对啊。
1: 系啊，啊休连假啊，就来家行行咧。
0: 四季啊，即马钱
1: 边边，
0: 这就够啊！你外边的你。
1: 啊，你要看夕阳，甲看日出。哎，都要有时间性啊！
0: 哦，对了，
1: 哎呀、啊，
0: 我底下个汤啦，
1: 哎，不是规工诶，
0: 我底下个食啦，
1: 哎呀，
0: 对，我底下个蛋啊，那种，哎呀，
1: 啊，再过去渔人码头，
0: 啊，你要带囡仔去啊，甲囡仔介绍哦，啊，这是淡水，
1: 嗯，
0: 哦，过来渔人码头，
1: 对啊，
0: 对，爱
1: 看一个海影诶，
0: 团伊家己就通去佚佗啊啦。
1: 哦，啊，今麦当然是陪囡仔出去佚佗。
0: 啊，那大汉哦，
1: 人都有不家己的朋友啊啦。
0: 人都有朋友啦，你就踮咧厝做老人啊。
1: 甲咱两个同款啦。
0: 嘿啦，来啦，这个庭院深深，这个歌我真好听。

庭院深深，嘿，这种好听的老歌吼。啊，咱节目中有这个红青的永金骨，红青的大光明，搁有咱这个红青年阶段，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今晚来买咱这个药品吼，啊，都拿有半打吼，拢有油台安尼吼，加正还好。给真爱好啊，无定定有这个活动啦，吼、哦，所以朋友吼啊，到朋友咧吃咱的产品，啊，咱就甲把握吧咧，吼、哦，2999-8692，啊，佮有咱这个好食的养生梅，吼、哦，一包百五，佮有迄个一口松，一口松吼、哦，伊这个胖胖酥酥。哦啊，一个独立包装，一包一包一包，啊，一包一粒安尼，真好食。一包二啊五，哦，搁有纯肉酥，这无掺粉的吼，无掺粉的纯肉酥，这嘛二啊五，搁有肉条，这嘛二啊五，肉条较嫩，哦，因为这就是头家介绍的，伊讲这呐老大人要食吼，爱食肉条，唔好食肉干，肉干补无法。啊，肉条吼，安尼猛练猛练，吼，安尼伫咧嘴诶猛猛毛猛毛吼，啊，搁食诶咯，搁就补发吼，啊，搁有咱这好食海蜇头，啊，搁有特级带蜜汁黑豆，这一盒拢700块，今嘛700块，你要去市场买物件吼，买无物件，嘿，尤其是这几工啊吼，哦诶。听讲，大行拢搁起起个呢，像很夸张啊呢，哦，啊应景啊，因为都中秋嘛，啊中秋大家拢爱烤肉啊，所以肉嘛甲你起，菜嘛甲你起，饮料嘛甲你起，哦，所以即、這個、钱无啥通开，都拢补起啊，无虾米通开吼，啊咱身体嘛都爱顾，吼、哦。啊，那讲到需要咱这部电话这产品，哦，找罗刚小姐，2999-8692，2999-8692，找咱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小城故事，
1: 嗯，
0: 这款歌拢真好听嘞，吼、哦。
1: 哎，
0: 多谢大家收听《歌剑中俱乐部》这节目，传播时间红青的永金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读完，
1: 隔离都有唱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阿个以及还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啊，搁有咱这珍珠松，哦，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啊，搁有养生酶，搁有咱这个一口松，哦，无掺粉的纯肉酥，搁有肉条，
0: 嗯，
1: 搁有海蜇头，搁有特级蛋蜜汁黑豆，啊，搁有咱这磷虾油。无清楚、无了解，拢找罗岗小姐询问。
0: 2999-8692
1: 2999-8692
0: 台湾时间1:01，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流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的，连咪接过来。

0: 今麦都七点过八分，嗯，来，今麦要让恁考恁选歌，
1: 对，
0: 2999-8693，
1: 找郭建中甲王琦啊，
0: 啊，紧甲卡入来吼，
1: 来，要上线的朋友好入来哦，
0: 今仔一个少年的拢走了了啊，
1: 哎，
0: 啊，村老的伫咧厝里啊，歌罔点啊罔听，
1: 嗯，
0: 哎呀、啊，
1: 来，我这甲。开者，来你好，
2: 嗨，今日我是你好，
0: 你好，
2: 我王太太，
1: 王太太，今日要听什么歌？
2: 江山情，
1: 江山情，好好，
2: 谢谢
1: ，OK，
2: 感恩，
1: 好，来你好，
3: 王姐你好，
1: 你好，
3: 今天我你好，
0: 好，
3: 我来参加北京流浪三千里，
1: 北京，
0: 好啦，
1: 北京流浪三千里，好。OK，、嗯、哇，白囝流浪还是病囝？
0: 白囝来个病囝，怎么做回来个病囝？
1: 嗯嗯，黄太太，来，你好。
4: 喂，我要变业界人生啦。
1: 业界人生哦。
4: 嗯。
1: 业界人生，啊，你倒位？
4: 我英和先生，
1: 英和黄先生，
4: 嗯，
1: 好，好 ，OK。

0: 六了，月界人生吼，这嘛真久唔捌放啊。
1: 这个刚刚回歌啦。
0: 对啊。
1: 系啊。
0: 来要上线的今礼拜，六落来背下。
2: 阿总。嘿，
1: 哎呦。建
2: 中兄。嘿。中秋节快乐。
1: 中秋节快乐。
0: 大刚爱快乐。
2: 中秋节呀，透早。
0: 嘿呀。透早。没啊，恁明仔早休无？
2: 无啊，人家搁约去啊。
0: 哦。
2: 啊，无人，我就休困。啊，那迄落就无啥出来事。
0: 哦，对。
2: 人家拿来就做啊，那无就趁休困啊。
0: 啊，嘛受力。
1: 啊，嘛受啦。
0: 大厝都通好趁啊。
1: 嘿啦。
2: 啊，恁唔是恁两个明仔载唔是无休？
1: 无休。
2: 你无休？
1: 无休。
0: 啊，阮都啊，人少。
2: 你无休。
1: 本来要去下岗吗？我买了。
2: 哦，
1: 安尼
2: 哦，
0: 是讲等于啊，两工啊，就搁起来，刚刚两工就搁起来，
2: 安尼伤忝嘛吼，
0: 哎，
1: 对啊，我走了下岗，我等来，我要忝死啊你，
0: 啊是讲啊，就有人人个烤肉，咱就来甲人看一下个好烤肉，
1: 嘿嘿，我袂，哎呀，
0: 哎呀，
2: 啊人去烤也无咧食，
1: 对啊，
0: 啊就欢喜呀。
2: 对啊，
0: 老力啦，
1: 对啦，
2: 安尼嘛袂歹啊，
1: 对啊，
0: 啊，都想讲啊，落去过冬啊，就不过起来安尼，
2: 哦，安尼太累了，
1: 哎，我坐车的位置啊啦，
0: 今日要听什么歌？
2: 来听一个点魂伴，
1: 点魂伴，
0: 好，OK，
2: 好，谢谢哦，
0: 好，来，你好，
3: 你好，我要点歌啊，
0: 什么歌？
3: 追车姑娘。
0: 追车姑娘
1: 、哦、
0: 追车姑娘、哦、好 OK 喂
4: 恭喜啊
0: 嘿
4: 我见了
1: 哦慢点咪
0: 慢
4: 厉害了又够厉害了我都在前都在前微股
1: 慢点咪啊你明仔我要回不
4: 无啦吃了我跟你要回
1: 吃了啊
0: 吃了又老的啊
1: 又老的啊
4: 无啦我的解释了啦
0: 哎呀，吃一个咖啡耶！
4: 这条路要
1: 创
0: 啥物
1: 话？这条路无
0: 行啦。
1: 哦，
0: 无，
4: 行
0: 八条啊！哎呀，
4: 哎呀，啊，我要点咪嘞，那离别誓言了。
1: 离别的誓言哦。
4: 哎，挂电两唱诶。
1: 好，
0: 好，
4: 我一鼓动，嘻嘻的做个听。
1: OK。
4: 哎，谢谢，拜拜。
0: OK， 好。
1: 哎，第八点咩？
0: 来了。
5: 哎，你好。
0: 你好，
5: 我淡水我来的吼。
0: 哦，淡水。
5: 我听一首迄个用过啦，迄个冬恋吼。
1: 冬恋了。
5: 哦。
0: 李谷文。
5: 哦，阿里阿多，我再买一个。
1: 好。冬恋我知。
0: OK。
1: 对啦。
0: 好。OK。
1: 好啊，啊那要提三遍，明仔我那有上会哦。
0: 对。
1: 2999-8692
0: 找罗岗小姐询问
1: 对
0: 这个假日都存老的在过处了没
1: 来尖山情
6: 今天这个尖山情

0: 这地方都
1: 尖山镇，
0: 尖山镇啊。
1: 嗯，
0: 来爱人啊，主流乡你找好未？
1: 找好啊，但是爱
0: 淡。主流乡，我看是我落去，这条较闹热。
1: 哦
0: 哦，来，啊，朋友，那要第三遍，你就找了江小姐哦。
1: 对，
0: 明仔我那有送去啦。
1: 嗯，
0: 2999-8692
1: 找了江小姐询问。
0: 来，楚留香。

0: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个蛋上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即个脏腑变成了即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食。哦，咱即个热度会变成即个心火，啊会造成即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即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即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呢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也大，大便的闭结，内外痔疮。你进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火呢大，人就袂快活啦。
1: 嗯，
0: 上惊就讲这个火吼，顺你的经脉走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的。
1: 对，
0: 爱当哪有食啦啦呢？
1: 嗯，
0: 所以红青五年解毒丸紧买转来吼，从北来火紧啊下下出来，
1: 清清的，
0: 嘿，甲清清的，
1: 像这两天安尼，大概在烤肉啊，安尼吃吃喝喝安尼吼，啊，食一挂这肉啦物件安尼食一堆，啊，烧酒搁啉，搁熬夜无眠，嘿，这都爱食，爱骨来食，
0: 肠啊火啦，胃火啦。这拢绝对要甲清清出来，
1: 嗯，
0: 无清出来你就艰苦了。尤其是挑起安尼生个遐济，这个少年的吼，
1: 嗯，
0: 伊拢唔知变啊，拢用借个啦。你哪会出来有少年的挑起安尼规巴规巴一罐的啊？你要食这款红青五年解毒丸，
1: 嗯，
0: 吃入了后，挑下团大概不半粒，
1: 嗯，
0: 哦，
1: 早个还无半粒。
0: 这款效果最好的呢，红青五年解毒丸吼，一千二啊五，啊你若买半打吼，
1: 无油胎，什么
0: 无油胎，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来点分盘。

0: 八点么算的啦。
1: 嗯，
0: 我八点么啊，中秋节免约起来去烘的，约唔当唔当。
1: 要烘啥？烘吧。
0: 烘吧，妈我要烘啥？哎呀，
1: 免啦。嗯，大厝烘就好啊。
0: 那阿弟别个细人，什么人要听？无啦。
1: 迄个
0: 白囝刘龙三千里。
1: 白囝。
0: 嘿。
1: 迄个新增黄太太。
0: 好来。

0: 咱来甲进者广告咧吼，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天气呐一变化吼，啊一挂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日啦扫、暝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喘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顿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打扫还是久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甲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号做热扫啊咧。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症咧，玻璃免扫散吼，紧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搁止扫啊咧，唔管是冷扫。吼、哦，啊是这个日扫吼，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的，啊今把买转来吃，玻璃免扫散，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哦，哪里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哦，啊根据这个报道呢，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细胞较无健康安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哈，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大扫、旧扫，哈、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地扫有效。
1: 玻璃免扫散哦，都爱买回来吃哈。那讲到有这个食薰的薰扫，啊冷扫、热扫、打扫、旧年扫、扫无痰的，啊老人扫、囡仔扫，咱应该买回来吃吼。这个扫吼，尤其是这个咧换季的时阵，较熬感冒，因为天气吼早暗温差都较大，啊都容易感冒，啊囡仔咧肿甲流汗。啊，像个扇着风，吼、哦，就较会安尼感冒安尼。啊，所以咱这个玻璃免扫散，甲买倒来食。厝内底甲传一罐啊，买用都有。那感觉讲我。

安尼对外口转来哦，安尼然后头啊怪怪，咱就好紧甲食吼，啊，就那即个厨房师啦、食薰的朋友啦吼，啊，也是咱即个装潢师、涂水师吼，即拢碰碰应啦。啊，咱即嘛哦，外口的空气啦、湿空污吼，拢会影响到咱的细胞，所以讲咱细胞爱甲清哦清。

0: 的朋友哦，啊，我那个买回来吃，迄有的无咧扫，暗古痰有迄个痰啊咧，哦，啊你来买回来吃，他迄痰啊清清咧，然后就较快活。啊，那爱唱歌的朋友，你个买回来吃吼，迄然后就较灵，较唱歌就较舒服，较好唱啊咧，哦。玻璃边扫扇一罐1600元，啊，你那边半大个有犹太哦，找罗刚小姐哈，2999-8692，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1: 来，业界人生。

0: 水车姑娘哈，这是王先生点播的。啊，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问个清楚，问个详细哈。这部电话这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拢爱甲问安尼，问个清楚安尼哈。2999-8692，
1: 来。嗯，今晚日本歌米其日内吼，冬恋，嗯，我记得真好听，
0: 来。

0: 这条路离别一米二路哦，啊，那么低温的山边你就会去哦。
1: 对，
0: 红星的永金谷，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街道湾，
1: 隔离队的唱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
0: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啊，搁有咱这个珍珠松，也淡化咱的黑色素。啊，搁有咱这个养生酶，无掺粉的纯肉酥，搁有肉条，搁有一口松，搁有咱这个好食海蜇头，特级带蜜汁黑豆。
0: 对，那么滴拢找到江小姐，明天搁有送货哈。2999-8690
1: 2999-8690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对啊，今天让大家真热闹真多谢吼，啊时间到位啊，大家忙起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0: 看喂牛，喂牛，今天的吃好看哎。
1: 喂牛真水，真水的喂牛。